耶利米书第四十章讲到耶利米得到释放，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恩待他，准许他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或是到巴比伦去跟被掳的人在一起，或是留在本土。结果耶利米选择了后者，他宁可留在犹大，跟那些贫穷的、有残疾的同胞在一起。而在巴比伦方面呢，神则兴起了另外一位的先知，名叫以西结的，向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传信息。耶利米实在是很爱自己的国家，他舍不得离开。起先，他极力地恳求犹大王向尼布加利撒投降，这样就可以免于被掳的灾难，可以仍然留在本土。可是王不听从，以至于造成这无法收拾的局面。耶利米书第四十章第八节出现了一个人物，名叫以实玛利，他密谋要杀死基大利，就是尼布加利撒王所派来要治理犹大人的官长。第四十一章就记载了一场屠杀的历史，讲到基大利被杀，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加勒底人以及犹大人也都被杀了。之后以实玛利便占领了米斯巴城，并且企图将那城里的人带到亚门人那里去。可是途中他们受到约哈南的突袭，而后来约哈南因为惧怕巴比伦王，因为巴比伦王所派来的官长基大利已经被杀了，于是约哈南就计划跟所有的渔民逃往埃及去。到了第四十二章，我们看见民众在去埃及之前，约哈南跟所有的首领都一同来见耶利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他们来求问耶利米，到底他们该何去何从，怎样抉择，是留在这个地方呢，还是离开这里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亚的儿子耶萨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这些话似乎是说得很好，可能我们以为百姓终于肯回到神的面前，肯切实地遵行神的道路了。他们应许要遵行神的话。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第四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他们来见耶利米，并且知道他们可以依靠耶利米所给他们的指示。耶利米很坦白地告诉他们，他所讲的是神的话，他只是代替神把话传给他们就是了，并不是为了要讨好他们。所以神对他说什么，他并不会隐瞒，哪怕是得罪他们或者是他们不喜爱听的话，耶利米都不会理会，只是照直的传讲神的话。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节到第四节对提摩太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今天人的心是偏离神和真道的，真正忠于神的信息必不受大众的欢迎。因此不少所谓是事物的传道者，或许迎合听众的口味，所以只传大众喜欢听的信息，这是不对的。耶利米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忠心地传讲神的信息，不讨好人民。他让神透过他来说话，使神的话能够真实地应验出来。结果耶利米告诉渔民神要他说的话。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2章9到10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然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灾殖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神保证，如果他们听神的话，神就不会继续的惩罚他们。不但这样，神还要赐福，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审判只是不得已的事。接着我们读11节跟12节，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耶利米将神所告诉他的话传讲出来，这诚然是好的，令人鼓舞的信息。也许我们以为百姓会知道这是神的话，并且相信神的话，但是神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所以神也加上了警告。让我们读18节到20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吓、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教你们了。你们用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他们的经历并没有给他们什么教训，换句话说，他们没有从惨痛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他们仍然背逆神。神叫他们不要向埃及去，可是他们就偏要下去。跟着的耶利米书第43章跟44章是给在埃及地之渔民的信息，这是耶利米书预言的第6部分，也是最后的一部分，讲到耶利米在埃及的最后一段日子。这一部分是从耶利米书43章到51章。现在让我们来读43章1到3节的经文。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撒雅的儿子亚撒尼亚和加尼亚的儿子约翰南并一些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埃及，在那里寄居。
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百姓有故胎复萌呐，重复他们以往所犯一样的错。他们说神并没有告诉耶利米这样说，其实是他们不想听耶利米所说的话。接着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七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范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尼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利。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约哈南和一些军长强迫渔民下到埃及，包括先知耶利米在内，于是他们都到了达比利。他们到了埃及之后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对神的悖逆并没有使他们高升，反而使他们更加的后退。接着我们读43章10节11节，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滑的帐篷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被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叫刀杀。他们下到埃及本来是为了要逃避尼布加利撒，然而神却容许尼布加利撒连埃及也侵夺了。他们比听神的话留在本地的情况就会更糟。耶利米书第44章是记载在埃及地的渔民怎样断然拒绝了神的话，神再次忍耐地向他们解释，说他是那一位掌管犹大命运的主。他们受攻占与否，荒凉与否，都是由神来定夺的。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4章2节跟3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神再一次向他们讲述要惩罚他们的原因。接着我们念7节8节，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民，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屈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神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展示他的爱，仍然苦口婆心地恳求他们回转，可是他们的回答正好说明人内心完全的败坏，无可救药。让我们读16节跟17节，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
并不见灾祸。对于这些悖逆的子民，除了惩罚之外，就别无其他的办法了。耶利米书第45章是论到巴路的预言。巴路是耶利米的朋友，也是他的助手。第36章记载巴路将耶利米的话写在书卷上，然后送去给约雅敬王，可是约雅敬王不接受，竟然将书卷割破，丢在火中焚烧。当耶利米在监狱中买下亚拿图那块地的时候，巴路替他办理这些事，进行交易。最后第43章第6节记载，巴路也跟耶利米一同被带到埃及去。第45章所论有关巴路的预言，其实是在约雅敬王执政的期间所说的，因为耶利米书的记载并不按历史年代的先后，所以我们只能了解事件的发生，而不能够按照次序的先后来看。跟着耶利米书第46章到48章是向埃及、腓尼士和摩押所说的预言，神透过耶利米讲出将要临到埃及的事。犹大人离开自己的国土下到埃及去，原来是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平安，但是神对他们说，战争要继续到埃及去了，尼布加利撒将要攻占埃及。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6章第17节的经文。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够依靠法老，因为他自己也将灭亡。接着我们读第19节，住在埃及的民呐，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妇必成为荒场，且被焚烧，无人居住。犹大的渔民犯了最大的错，就是依靠埃及王法老。其实他们应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不过虽然如此，耶利米仍然向他们传安慰的话。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6章27跟28节的经文。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们，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惧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的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惩罚以色列人，但是神不会灭绝他们，不会永久地丢弃他们。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耶利米书第47章是耶利米论到腓尼士的预言。犹大的渔民正四处寻找别国的帮助护庇，他们该何去何从呢？该依赖哪一个国家呢？有些国家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该到那里去暂时避难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腓尼士地也将要被征服。耶利米书第48章是对摩押说的预言，他们将不再成为大国。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8章第42节的经文。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今天位于约旦河东岸的国家所居之地，就是当日摩押国和摩押所占领的土地。神已经不再眷顾摩押，
他们的居所已经无人可以找得到了。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48章第47节，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在末后的日子当中，神要再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很明显的，他们可以进入千禧年的国度。但是无论如何，在耶利米的年代中，百姓逃往摩押地是无用的，他们在那里不能够找到平安。无论他们在哪里，神都要把他们找出来。耶利米书第49章是对以色列国周围的国家所说的预言。我们看见那些剩下留在犹大没有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大人，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不理会神的指示下到埃及去。他们向埃及很明显的是背逆了神，向自己逃出祸患。其实犹大剩下来的渔民是应该坚守在自己的家园里的，他们应该花心思去重建，可惜他们竟然丢下自己的家园逃往埃及去。神早就知道埃及将会成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进攻的第二大目标，而且他也必定会成功。到尼布加利撒取得埃及之后，犹大人就必再沦为俘虏，他们要再受到被掳之苦。他们以为逃往埃及就可以逃离战祸，就可以在埃及地过温饱的生活，得着平安。这一步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今天倘若我们选择的方向和目标只是基于自己的舒适，而不是为着神而活的话，我们只会落到一个更差的光景中。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让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指引，而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神不负责，这是很多人的经历，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向我们传达的信息。如果我们虚心地研读历史，历史必能给我们更大的智慧。耶利米书第49章是继续地论到神的预言怎样透过耶利米说出来，论到以色列周围邻国将要受到的审判。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会继续地讲下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您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今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呀传讲出来，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背逆你的话行恶，他们受到审判。今天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得到教训，无论我们所遭遇的情况如何，我们总要信靠你，我们总要听你的话，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以至于退后，以至于被你丢弃。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信靠你那个心，顺服你的心，一直到见你的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黄子佳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巴拿巴与主同行。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黄牧师曾经获得道学和神学硕士以及神学的博士，他在台湾牧会及在神学院服侍主多年，后来在美国若歌教会服侍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1: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是巴拿巴啊，他是与主同行的一个好榜样。那么圣经比较多，所以大家耐心的来翻，都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请各位啊，先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啊，我们同声来念36和37两节。使徒行传第四章36、37，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巴拿巴的出现。同声来念，请。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第二处圣经第九章，使徒行传九章26到28，我们仍然同声念，请。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好，现在看第11章21节到26节，11章21到26，12章的25节，12章的25节。好啊，圣经描写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在这一句话的前面不久，另外一句圣经记载，主与他们同在，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先说的是，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前面两个不同的原因，一个主与他们同在，第二个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主与他们同在，许多人归服主。一个基督徒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是主与他同在的一个显明。主与他同在，他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也就是巴拿巴是有神同行，也是他与神同行的人。那么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啊一个人物巴拿巴，不过他的名气不像保罗那么大，名气稍微小一点，也许我们比较接近一点。 我们如果都讲一些大名气的人啊，讲保罗、讲彼得、讲约翰，好像我们觉得太远了，他们是我们啊，好像不容易达到。那巴拿巴名气小一点，靠近我们的一般情况啊，不知道我有没有讲错啊？不知道各位是名气大还是名气小呢？啊，就算名气小吧哈、啊。那我们都跟巴拿巴靠近一点，所以我选巴拿巴，我们来彼此的分享。不过记住，神看重不是名气大小，神使用的有些是默默无名的，或者名气比较小的。彼得跟安德烈，当然彼得名气比较大，但是我考你们一下，哪一位带领彼得去认识耶稣的是谁啊？是安德烈啊。所以安德烈虽然名气不是很大，却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啊。保罗跟巴拿巴，好像保罗名气比较大，但是是谁扶持提拔带领了保罗呢？是谁啊？就是巴拿巴啊。无论我们是多大的恩赐，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名字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与主同行，主与你同行，主的能力、主的恩典借着你能够流露啊。我们非常佩服士布珍牧师，他是英国非常有名的讲道的一个牧师啊，所以号称为讲道王子啊。啊，这我们说了好几个王子，一个叫解经王子，一个叫讲道王子。考你们一下，谁是解经王子？都不知道哈、啊。好了，算了，不跟你们讲了哈、啊。好了，免得你们失望哈、啊。就是这个 Campbell Morgan 哈、啊、，Campbell Morgan， 我们称他为解经王子。那么在英国讲道最有名的叫讲道王子，请问是哪一位？那就是士布珍啊。这个士布珍很有名，但是他怎么得救的呢？啊，这也很有趣啊。那是在一个冬天，英国下大雪，下大雪的时候，他还没信主，他这个礼拜天大概跑去玩，结果不能走了，下很大的雪，哎，正好一个礼拜堂，他就躲到礼拜堂里面去避雪啊，那就进去了，正好是做礼拜啊。那么做礼拜，结果那一天讲员不能来。下大雪都封住了，那怎么办呢？等半天没有人，讲员不能来，教会中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做见证啊。这个弟兄虽然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弟兄，但是神拯救他，改变他，他做的见证非常感人。结果施布珍那一天就受感动，圣灵感动，他就悔改信主了，他以后就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啊。不管你在属灵道路上面走多远了，不管神给你多大的恩赐，请你不要忘记，神愿意使用你，神愿意与你同行，神愿意借着你来成就一些伟大的事情啊。那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巴拿巴他与主同行，主与他同行，主使用他，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学习的呢？今天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他对神的心。他对神有一个全然奉献的心，他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卖了，卖了之后就交给彼得、约翰、雅各使徒们用在神的工作上面。当然这是初代教会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做法啊。今天我们不是照这个做法的，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是这个做法的。当福音刚刚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很多很多信主的犹太人受到逼迫，失去他的工作，无法回家里生活，当时就有凡物公用，大家在一起生活，那巴拿巴就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奉献，交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啊，通通奉献，一切都卖掉，这是很特别的啊。我们知道他是利未人， 这个利未人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田地的，没有财产的。按照民数记、生命记的规定，利未人他们专心分别出来侍奉神，他们是接受以色列会众十分之一奉献里面的一部分来过他们的生活啊，所以没有田地的啊。那后来啊，特别是王国被俘虏之后，利未人祭司变成了另外特别的一个阶层啊。为什么？因为历代统治以色列人的外邦国家，比方巴比伦、波斯马代，以后罗马帝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他们统治的时候禁止或者是避免大卫的后裔跟任何统治有关系，免得造反。所以大卫的后裔在两约之间变成了一般做很平凡事情的一些人，比方说主耶稣降生在大卫的家族里面，然而他们几代都是做木匠的工作，做一些建筑的工人，他们做石匠、做木匠。那么两约之间什么人被外邦统治者看中呢？那就是祭司利未人，因为他们是宗教阶级的领袖，而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方面非常坚持的，所以外邦统治者就让宗教工作人员附带做民事的审判，也附带做他们的管理阶层。所以祭司利未人慢慢慢慢的，他们不但有权，不但有位，而且就有了财产。那约这个名叫约瑟，原来的生在居比路，他可能在两约之间祖先就搬到居比路啊，塞浦鲁斯去住了。他的田地财产在哪里我们不太清楚，可能在居比路，也可能在耶路撒冷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可能？因为他的阿姨，他妈妈的姐妹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财产。他妈妈的姐妹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的家就是教会经常祷告的地方啊，也就很可能120个人聚集在玛利亚家祷告，然后圣灵降临，五旬节的开始。也很可能主耶稣就是用那个场所有最后的晚餐。玛利亚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房子，很多的财产。那巴拿巴啊是他的侄儿，所以有很大的可能他们也在耶路撒冷有财产啊。但是无论如何，他有一个心，他的心是这侍奉神远胜过地上的财物，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卖了，交在当时啊使徒们手中，让神的工作来推展。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啊，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以领受神的恩典为比较中心的思想啊，这个也没有错啊。我们刚信主，神恩典临到，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神恩典让我们有平安，神的恩典让我们有喜乐，让我们有力量安慰我们的心，这都是正常，都是好的。而基督徒慢慢成长，经历神伟大的恩典，他就懂得感恩，懂得图报，他就懂得用爱的一种报答回报爱他们的神，这是基督徒正常的观景。那么这一个成长就会牵连到真正奉献在神的手中，一切从神而来，甘心乐意的愿意奉献的，这是很自然的啊。上个礼拜我到加州去领会，我就回程的时候就去看我的女儿啊，很高兴啊。那我们爱我们的女儿，女儿也爱我们，结果她看到我们来了之后就送礼物给我们啊，很自然啊，我们从来没有要她送礼物，她就买什么礼物呢？给我们一人买一双这个不错的鞋啊，那个鞋呢 软软的，什么 SAS 搞不懂，美国有名的鞋啊，啊，让我们穿了很舒服的鞋啊。我们在加州呢，就用那个鞋可以走路，很舒服啊。哎呀，我就想到，哎，我们也不需要他告诉他给我买礼物啊，我这个鞋子可以走舒服一点。他有知道父母亲的爱，就自然的会报答，自然的会感恩的心啊。那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有的刚信主啊，也许我们还在一个阶段，以得着神的恩典为主的阶段啊，那我也不怪你啊。但是如果你信主五年、信主十年、信主二十年，你还没有产生一个感恩图报的心，我们还是太幼小了，那还是 baby， 还是小孩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这一位巴拿巴他就不是如此的，他是欢喜的要把他的一切奉献给主。那我顺便告诉初信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相当看重这个事情，我们所爱的所信的主耶稣相当看重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讲？当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位姐妹啊，玛利亚，这是另外一位玛利亚，把香膏打破了，值30两银子，就膏在耶稣的身上。许多人不明白，但是玛利亚真诚感恩图报的心，爱主的心，主耶稣说一句话，我们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告诉每一个为他传福音的人，当你去传福音，让人得到神的恩惠，不要忘记要述说女人所做的，那就是奉献。玛利亚把最好的宝贵的香膏打破了，浇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要所有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今天告诉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初信的朋友，主耶稣看重这个事的。因为如果我们只知道主的恩典，不知道感恩图报，我们是在主的恩典上面没有长进，我们没有进步了。所有在座基督徒希望我们是进步的。不过我看一些报道，有人说今天在美国啊，美国的基督徒啊，不讲不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大概10%，他们的收入可以用在娱乐，用在度假，真正奉献给神的其实太少太少，很少人肯固定10%奉献的，大概只有4%。很固定的啊，这不是指若哥啊，只是其他一般来说，一般美国人基督徒中间还是这么少的比例，甘心乐意的奉献啊。有的时候他们花钱养狗的钱，还超过了奉献的钱，这实在是我们值得检讨的啊。所以有人讲一些讽刺的话，他说啊，一个年轻人去考警察学校啊，结果在面谈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个考官问他一个问题，如果有很多群众聚集了，我们做警察要把他们驱散啊，请问什么办法最好？这个年轻人他说啊，最好的办法，我们现在赶快广播啊，开始要收奉献，他们就跑掉了啊。这个是个开玩笑的话啊，不过就是好像我们平常在讲台我都很少讲奉献了啊，我们也没有机会讲，不过今天顺便讲一讲啊。奉献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欢喜快乐的，我们啊，有的时候这是特权啊，神肯用我们的钱财成就他的工作，那真是我们的特权啊。如果我们肯奉献给主啊，那神真是赏赐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啊，不一定是物质就报赏我们啊，当然有的时候也都会的啊，我们的心也不是以这种心态来奉献的，但是至少神所赏赐的远胜过物质的得着啊。比方说这一位巴拿巴，他把房屋财产通通奉献给神用了，神大大赏赐给他美好的东西。什么东西呢？神的美善临到他。所以圣经描写巴拿巴是什么人，大家说 好人。好就是美善，在希腊文是一个字啊，神的美善充满了他。然后神的什么充满他？大家说，圣灵充满他，神的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神的美善充满他，他是个好人啊，他大有信心，神的能力充满他，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啊。如果在一个永恒的眼光里面来看，到底那一些财产比较重要呢，还是神的美善、神的圣灵、神的大能比较重要呢？哪一样比较宝贵？有人做一个小小的比方，爸爸带了很好的东西要送给他的孩子们，他的一个小男孩拿了很多弹珠在手上，小女孩拿了很多巧克力糖在手上，爸爸送更好的礼物呢，手都满的，这个弹珠舍不得放掉，不能够领受爸爸给的好东西，巧克力糖舍不得放掉，不能领受父亲给的更好东西。神要把更好的给我们，神要把那属灵的美善、把属灵的大能、把圣灵赏赐给我们，充满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因为不是那样的归向神，我们的心被许多东西所缠累，以至于失去了更好的福分。但是感谢神，巴拿巴不是这样子啊！巴拿巴的心是对神有全然献上的心，一切都是为主，一切从主而来啊！那么请各位再记住，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把财产都奉献了才算是对神完全奉献，这不是这种角度来看的。因为在以后的各种情况中，神允许保留下私有财产，神允许个人照做个人的收入，你甘心乐意的奉献啊。那么按照圣经所提的呢，至少你要开始学习十分之一的奉献啊。十分之一不是律法规定而已，因为在律法之前，亚伯拉罕就受感动，把十分之一奉献在麦基洗德手中。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也被神感动，他应许所得的奉献十分之一在神的手中。那么以后旧约律法定下来十分之一啊，那么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恰当的数目，当你得了十分九分养活你自己和家人，应该是有余的。十分之一只是表达感恩的心，表达图报的心。那么神知道我们这样的心，神其实看重是我们里面的意念，看重我们爱他的心啊。因为十分之一是表明了你真的感恩，你不会忘记主的恩典。你说这是旧约规定的啊，新约哪里有这个规定呢？啊，新约里面没有明显这样说，但是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啊，公义、怜悯、信实，那是当行的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的人，回家去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很好记啊。马太福音23章23节，在那一边讨论到奉献十分之一，主耶稣说法利赛人奉献十分之一，却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行在真理的里面。主耶稣就责备那一些法利赛人，如果你只是奉献十分之一，心不是向着神，心不公义，心不怜悯，心不真诚，耶稣说这是假冒为善的。耶稣告诉当时的百姓，他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但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一些，那是当行的，更重要的。那么基督徒活在这世上，要学会奉献啊，学会感恩，学会真诚的、乐意的把神所给我们的能够献在主的手中啊。我想有关这一方面我只提这么多了啊。我愿神赐给巴拿巴的诸般福气都临到若哥的众圣徒，但是不要忘记，巴拿巴 是对神真有一个真诚奉献的心态。第二个，巴拿巴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对人的心。巴拿巴不但对神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态，他对人有一个宽广恩慈的心，他成全别人，他能够接纳别人，这是让人非常佩服的。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件事情，保罗他悔改信主之后，先去大马色三年灵修安静，然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保罗很希望跟基督徒做朋友，结果没有一个基督徒肯跟他做朋友。保罗想去见使徒们，跟彼得、约翰、雅各互相交往，没有一个使徒乐意去接待他。所以保罗信主耶稣三年之后，到了耶路撒冷非常孤单，他过去的朋友都已经要追杀他，知道他在传耶稣，他现在想跟基督徒做朋友拒绝他，连彼得、约翰、雅各使徒们都不跟他见面。在这样情况之下，很容易算了算了，那你们既然都不要就算了，那如果真的一算了，我们今天就损失太大了。因为保罗如果不在圣经里面留下这么多的内容，我们读圣经那就容易劝你们读了，因为没有得读了很快就读完了但是感谢主，巴拿巴唯有巴拿巴一个人就去接待保罗。三年前，这个保罗是打死斯提凡的主要角色，众人脱了衣服放在保罗脚前，保罗是一个做见证打死斯提凡的一个人。保罗打死斯提凡，大家不肯饶恕他但是巴拿巴就宽大的心肠饶恕了保罗，接纳保罗到他家里，然后带他去见使徒们在使徒行传写的去见使徒原文是多数的，见使徒们见了多少位我们不知道至少两位，见到彼得，见到雅各，教会最重要的领袖，跟保罗有很好的交通那不但这样子巴拿巴就了解保罗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在加马列门下又是第一名毕业那么这么好的背景，很希望保罗将来能够被神大大使用不过因为犹太人要杀保罗，保罗没有办法留在耶路撒冷，就逃，从耶路撒冷逃到老家大树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告一个简单段落保罗到了大树大概有八年到十年是默默无闻，做一个小传道人八年到十年留在大树，以后神奇妙的安排之下，安提阿教会兴起来巴拿巴被教会派到安提阿，造就安提阿圣徒那么安提阿教会，等一下我说明是相当有基础的教会那一边的人很懂得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建立安提阿教会的是斯提凡的朋友们，斯提凡的朋友们逃到外邦，就逃到安提阿，然后就建立教会。斯提凡是非常懂得圣经的人，他的讲到创世纪一直讲到马拉基没有启示录那个时候，不然会讲到启示录他很会讲到。那斯提凡的众朋友都是熟悉圣经的人，巴拿巴去那一边讲到，发现水准很高，要有更比他更好的传道的人来传，想来想去，他就去找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请问去找谁？ 找保罗啊，把保罗找出来，然后保罗就被带到安提阿，就跟他一起侍奉。这样子差不多过了8年到10年啊。这里我顺便劝劝在座年轻的啊弟兄姊妹们，服侍啊都要服侍啊，每位都要服侍啊，服侍主啊，不要一下就出名啊，那个不好。而且呢，圣经也不是这个原则啊，开始默默无名，没有人知道，慢慢做，做一些小事啊。如果你小事上好好忠心，神就会把大事托付给你啊。请问保罗多少年默默无名做一个小传道？请告诉我多少年？8到10年啊。所以如果你们想参与服事，心里准备一下，多少年没有名啊？记住哈，8到10年没有名哈，人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哦，你根本在教会里不被看重，那样子是神慢慢使用的一个过程。当然是不是一定8年我不知道哈，有的人短一点哈，那有的人长一点，要默默无名肯投入施工。那么保罗慢慢就出现了，就出现在使徒行传的重要角色里面。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巴拿巴，感谢主，巴拿巴他带领保罗起来。开始的时候啊，你去读《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在一起同工，都是保罗和都是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和保罗啊。那巴拿巴总是带头的一位领袖，巴拿巴和保罗，保罗是跟着巴拿巴啊。如果你读圣经，继续往下读。当他们出去工作一段日子以后，保罗的恩赐显出来，保罗被神大大使用。以后圣经记载名字的时候，请问是什么次序？大家说，保罗和巴拿巴，真是这样子啊！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好，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就感觉到真是巴拿巴很有谦和的心。他明明知道保罗的恩赐很大，明明知道他的训练很好，明明知道把他找来同工，将来不是巴拿巴和保罗，会变成保罗和巴拿巴，然而他就是有这样的广大的心胸来成全别人的侍奉。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胸，这实在是一个神要把宝贝多多赏赐给我们的一个前提啊。巴拿巴是好人，神的美善就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神自己充满他，他就大有信心，许多人归服主，神的能力就充满他，他就能够做了美好的事工。那么讲完保罗，我现在不得不回来讲马可的事情。也许各位心中就已经有个问号了，巴拿巴谦卑，巴拿巴宽广，怎么跟保罗争吵起来呢？后来两个人争吵，争吵得很厉害啊，甚至于分道什么扬镳，各走各的路啊。保罗带着希拉，巴拿巴带着马可，他们走不同的道路了啊。你说这个岂不是出了问题吗？啊，圣经把这一段记下来啊，非常有意思啊。如果我们好好思考之后啊，我们就感觉到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那么保罗巴拿巴起了争吵，为了马可啊，现在很多人在推测，这到底谁的错啊？那么是不是保罗太过分的狭窄啊，太过分的严格啊，不肯容忍保罗或者马可如果说有犯什么错的话？那么是不是巴拿巴太糊涂啊，迷迷糊糊的，随随便便的啊？那么当然一般推论推来推去啊，都不大愿意讲保罗不对或者巴拿巴不对啊。那这两个说哪一个不对呢？好像都不对啊，所以呢就摇一摆。那两个都不对，都没有不对的话，谁不对了？哎，马可不对啊，大家骂马可哦，这个马可这个真是岂有此理啊，马可这年轻人爱世界啊，这个马可蒙招不清，这个马可不肯受苦，好，这个马可就给骂得很惨哈，马可啊被骂， 连这个一般有名的传道人都骂他啊。我没有机会听过宋尚杰讲道，但是有人告诉我，宋尚杰就讲马可啊，这个马可啊回去了不传道啊，为什么？他就讲一个理由出来啊。那宋尚杰这个讲话，这个他那个福建那个莆田的口音太重了，所以他出来传道都有翻译的，早期啊，早期翻译，他这个就讲，那翻译都给他翻，那讲到重要为什么的时候啊，这个宋尚杰突然讲英文了啊，这个英文讲出来了，这个翻译的不懂英文啊，那马可说宋尚杰说他一定是homesick 想家了，这个马可年轻 homesick 想家，这个翻译的就不懂什么叫 homesick， 他就想说哦，马可因为好色的缘故就回家了啊，被宋杰骂一顿哈，就那我相信这个马可绝对不是好色回家去的哈。那么大家骂来骂去啊，不骂保罗，不骂这个巴拿巴啊，就骂马可啊。那现在哈，许多研究新约的人认为说啊，骂马可可能也有点冤枉马可了啊，这个小孩子都挨骂哈，好像是但是冤枉他了，为什么冤枉他啊？就找到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呢可能是很好的一个证据，请大家来看新约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从第十节一同念到十一节，十节十一节就念两节就好了啊！大家同声念，请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好，这里提到三个人，一个是亚里达古，一个是马可，一个是耶稣又称尤士都。保罗说这三个人那个时候跟保罗同在，这是大约公元61年，保罗正在罗马做监牢，他写了四本监狱书信，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啊，写了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大概是公元61年写以哥罗西书。那那个时候这三个人与保罗同在，让保罗得安慰，马可在其中。那最要紧的是什么呢？保罗说这三个人都奉什么礼啊？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保罗到处反对守律法、守安息日、守割礼，所以那一些奉割礼的即使是基督徒都不跟保罗同工。那奉割礼的只有三个人，里面包括马可，请记住这是公元61年。那么什么时候是保罗跟巴拿巴为了马可争论而分开呢？那就是公元49年，已经隔了将近12年，马可仍然是奉割礼的。马可他有他的文化背景，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严格守律法的一个基督徒，他是照着安息日、照着犹太规条、照着饮食洁净的规则、照着割礼的规则，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侍奉神。我就猜想为什么马可离开保罗不跟他同工了，因为当保罗、巴拿巴、马可一同在外邦传道，特别居比路以后要到土耳其，保罗是到处告诉人不要守割礼了，不要守安息日了，可以吃任何的食物啊，只要感谢领受，这样的一种保罗以外邦人为主的做法， 我相信马可很难接受，他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教背景文化之下深深受影响的一个年轻人，他不是蒙召不清，不是侍奉主的意志不坚，不是不肯受苦，乃是在这信仰的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上面跟保罗没有办法合作，所以就离开了。那么圣经都没有讲这些细节啊，我们从里面去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啊。那么巴拿巴是年纪长，他是在基比路，所以巴拿巴跟外邦的接触比较广比较大，那巴拿巴本身又是利未人，又是有很浓厚的犹太背景，他可以帮助马可慢慢的来适应到外邦，如何去接触外邦人，然后怎么传福音。那保罗比较心切的要向外邦人马上就把所有犹太的做法都不要，那么保罗为了神的工作不再绑手绑脚，免得这个年轻的马可老对外邦风俗不能适应，保罗就不带他去，这是为了工作上面的顺利和发展，保罗带着希拉就去了他们的地方，巴拿巴就带着马可继续的向前。我们知道马可以后真的被神重用啊，过不了几年保罗就发现马可这年轻人真是很有神的同在啊，所以保罗就请马可继续跟他同工。当保罗在罗马做监牢的时候，马可就在他旁边，然后保罗写信说如果马可来了你们要接待他。以后保罗在罗马第二次坐监牢快要寻道之前，写信给提摩太，特别请提摩太把马可带来，马可在他传道的事上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当保罗以后离开罗马啊，回到耶路撒冷，很可能马可就跟彼得在罗马同工，而且彼得称他为做他的真儿子，彼得就透过马可的笔把他的福音记载下来，成为马可福音书。以后神引导马可到埃及亚历山大做了重要的福音工作，亚历山大教会建立，埃及教会的复兴，马可也参与在里面。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埃及开罗，有一个所谓科普替教会博物馆啊 Coptic， 这是当时基督教在埃及的名称，科普替教会博物馆里面就有相当多马可的资料，他们都尊马可是到埃及亚历山大开荒的使徒，神大大使用他。保罗是严格造就了马可，巴拿巴是宽广接纳了马可。所以请问是巴拿巴错了还是保罗错了？请回答。都没错，那请问谁错了？谁也没错，这是神智慧奇妙的安排。那么虽然马可因为年轻，因为文化中的限制，在保罗的传道路程中间曾经起这么一个小小的波动啊，但是留在圣经里面成为今天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啊。这些神的仆人们，他们保罗为了神的工作，不要让外邦福音工作有任何的阻挠啊，在他这个宣道队的里面他就没有接纳马可啊。不过巴拿巴带着马可教导他帮助他，以后马可也很能在外邦中侍奉，所以马可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马可福音主要的对象就是写给在罗马以及普世的外邦基督徒。愿神帮助我们了解巴拿巴真有一个好的心胸，真有一个宽广的心胸，他就能够继续不断的扶持，让一些软弱的人复兴起来。 对神有一个全然奉献的心，对人有一个宽广恩慈的心，然后第三，最后啊，我讲短一点，第三，对圣工的心。我们希望再提醒众弟兄姊妹服侍主。巴拿巴他就是渐渐服侍主，就被主重用。他本来会的不太多，他奉献，可能做一点私下的协谈，帮助一些人，所以他很会劝勉人，很会安慰人。那么使徒们就给他取一个外号，叫做巴拿巴。巴在希伯来文就是儿子的意思，拿巴是一种劝勉、教导、安慰，所以他是劝勉、安慰、教导之子。他是一个很能够安慰人，不过他开始是做一些比较私下个别安慰人，但是他慢慢的继续忠心的服侍，学习谦卑努力，不在乎名分。我们发现第六章教会选七个执事出来，那个时候没有叫执事这个名称，七个服侍同工类似执事。我觉得哎呀很可惜啊，巴拿巴没有选上，就选上斯提凡，选上腓力，还选上另外一些名字我们都记不住的哈。如果巴拿巴选上多好呢？没有，他奉献了，但也没有选上。选上没选上不要紧，服侍主是造就，他继续在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教会忠心的服侍，参与与众使徒们的配搭，以后使徒们就发现他真的有神的托付，所以听到安提阿教会建立起来，就同心合意差派巴拿巴，派巴拿巴到安提阿教会去造就教会，去帮助教会，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众同工们，参与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学习。他以后不但能够造就教会，以后就成为布道队的队长，就被差派跟保罗、跟马可，还有跟其他同工，就举行了最开始的游行布道。神就继续不断用他，不断地用他。当他在小事上忠心，神就给他更大的托付。我相信各位知道穆迪的故事。穆迪说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在神的大天地里面有用的人，一定先在自己小天地里忠心的人，能够好好把今天小小的事工、小小的责任、小小的托付尽心做好，神就把大的给你。所以圣经说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这是真实的。他自己做见证，他没有受很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家里贫穷，他后来没有念学校，之后就帮人家擦皮鞋来维生，慢慢擦皮鞋之后，以后做一些小生意，以后就继续的做他的生意。那么他没有好的教育，从小讲话又口疾，那么好像不是能够被神这么大使用的一个人。但是他后来听到福音悔改信主，满心火热，就要为主传福音，要帮助让人信主，到处跟人讲福音。他甚至也希望在教会里有讲道的机会，他就跑去找长老们，说礼拜天能不能派我上来讲道。长老们说哎呀，慢慢吧，还不急啊，等等吧哈。当然这是正确的了，你刚刚信主怎么跑上来乱讲一通怎么行呢哈。所以说你要讲好这样子吧，你到 basement 去啊，我们下面有主日学，你先去儿童主日学好好去那边讲啊，讲以后再上来讲。他说好，我下去了。下去之后下面很多老师都已经排好的，那他没得讲，那干什么呢？老师们说这样子吧，这些孩子们太调皮了，跑来跑去，你帮我们管秩序啊，那个爬起来把它按下去，那个把它按下去啊。他就说好，他就在后面按来按去啊，按了半天都没有机会讲。他说不行啊，里面有火在烧。他以后一看，哦，外面公园里面 很多小孩不来教会，在公园里面玩，他就拿了诗歌跑到公园去了，在那边教他们唱歌，在公园里面就布道。哇、哦，小孩子看这个人讲话结结巴巴，结结巴巴，好像好玩好玩，都来听啊。那小孩子越听越多，哦，下礼拜再来再来，以后外面的人比里面的多哈、啊。那里面的老师说，哎，你们把他带进来吧，我们带进来给你讲啊。他说，好好，我想讲，你们不给我讲，我去外面讲，以后带进来。他就每个礼拜天好好准备，好好教主日学。结果变成很有名的儿童布道家了哈，在那边讲，哎，过一段时他跟长老们说了，现在可以上来讲了吧哈，好好，派你上来讲哈，他就上去讲了，哇，好好准备，好好准备，准备完讲完下来啊，想不到后面有几个穿西装革履的绅士们，就像我这样打领带的啊，跑来了，说牧笛啊，你侍奉主啊，你不讲道比讲道更好啊，他听到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你这些修辞啊太不美了，你的文法也不正确啊，这个主词动词形容词名词不能乱摆的哈。那他没有受什么教育嘛啊，他说所以啊，你要侍奉主啊，不讲道比讲道更好。牧笛听完之后当然很难过了，就跟他们说啊，我修辞不好，我的文法不对啊，但是我的心有火在燃烧啊，我不侍奉我不讲，我里面禁不住的热火让我要侍奉要传讲啊。那么以后他说好吧，这个不方便讲，他说我到别地方去讲，他到处去有机会就讲，到处有机会就讲，结果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就领导他，他越讲就越多人蒙神感动悔改归主，以后不但在芝加哥有名，在伊利诺有名，在美国各处被请，以后到欧洲成为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忠心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大天地里面有用的人。愿神赐福众圣徒参与各样的服事，从小事开始，真正的心，我们为神来完全奉献的心，我们对人宽大恩慈的心，对神的工作有一个积极有一个忠诚的心。如果你这样子向前走，主与你同在，主要使用我们，我们与主同行，荣神一人。
0: 以上是今天的圣经讲坛，由黄子佳牧师主讲，题目是巴拿巴与主同行。愿今天神的恩典也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安慰人鼓励人。朋友，若你还是一位慕道的朋友，我真心的邀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头条文章，题目是《认罪让人东山再起》。文章开头就指出，罪还是老样子，但是认罪却在经历一次复兴。文章接着列举出当前逐渐开始流行的几种认罪方式，比如网上认罪。有一些网站，人们可以匿名的在网上承认自己的罪，而别人则可以浏览所有的认罪内容。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人们去西塔多百货店购物的时候就可以认罪。穿着棕色长袍的天主教修士们会在那里聆听人们的告解，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一边购物一边喝着焦糖拿铁咖啡，顺道过去认个罪，然后如释重负地回到家里，开始新的一天。文章继续说，北美第二大的路德宗教会去年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恢复向牧师进行个人认罪的做法。我还读到一些有创意的做法，如果人们觉得亲自认罪太尴尬，那么可以向一家公司支付一点点费用，然后就可以给该公司的某个员工打电话，承认他们希望承认的罪。还有一家公司接受雇佣替别人认罪，如果有人打算向其他人道歉，这一家公司也可以代劳。真正的认罪不可能通过网络或者电话来完成，我们也不可能花钱请人代为认罪。实际上，真实的认罪不可能成为我们个人的秘密，我们需要向耶稣基督认罪，而不是向世界上的某个神父告解，因为耶稣才是唯一的大祭司。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写得很清楚，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躲避主耶稣就是逃避真正的认罪，这样做不会得到真正的赦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能让人得到永远的赦免。在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使徒保罗这样写道，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真正的赦免，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敞开心扉承认自己的罪，接受犯罪的后果，那么圣经中有一处经文是最好的描述，也是我们不太可能翻到的。你认为这段经文在哪里呢？没错，就是约拿书。你没想到吧？约拿已经开始在尼尼微传讲神的话语了。在和合本中文圣经里，他的讲道只有12个字。在释经讲道课程里面，我们称之为中心思想。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拿书第三章，这里记录了约拿所讲的道。约拿书三章四节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现在我们很有把握，约拿花了一些时间和人们谈论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们在第五节读到，尼尼微人信服神。尼尼微人需要对以色列的神有所了解，才能够放弃鱼神大衮，转而信靠这位在天上的又真又活的神。经文说，尼尼微人信服神。幸福这个词来自于希伯来语的动词证实或者是支持，这个动词的时态表明他们认为约拿所说的是真的。这个信息再简单不过了。另外，尼尼微人相信的是神而不是约拿。真正的信仰是相信神而不是信靠传达信息的人。神让这些尼尼微人脱离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之中。
斯布珍是过去几个世纪的英语国家中最杰出的传道人之一，他也是在听了一篇简单的信息之后得救的。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去了一间寻道宗的教堂听道。他以前听过那位牧师讲的道，不过他当天迟到了，发现牧师不在场，而是一位来访的讲员。事实上没人知道牧师去了哪里。结果在一段冷场的时间之后，其中一位平信徒终于站起来讲道了。斯布珍后来回忆了这件事情的始末，那个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勉强会读书写字罢了。他所讲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就一直在讲这些经文，因为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讲的。他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些经文真的很简单。经文说，看哪，看一眼不会让你觉得疼痛，也不会除掉你的愚昧，或者帮助你抬起手来，你只是需要看一眼。这么简单的事情，甚至不需要上大学就能做到。或许你愚不可及，但你仍然能睁眼看一看。一个人不需要腰缠万贯才有机会看一眼，谁都会看东西，甚至是一个小孩子也会。但是经文接着说，仰望我。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只专注自己，但是那样看没有什么用处，你不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任何安慰，你要仰望基督。经文说，当仰望我。斯布珍的一篇传记中记载说，十分钟之后，那个平信徒就什么也没有可说的了，但是他注意到年轻的斯布珍坐在后面的阳台下面，没有认出他来，只是看到斯布珍情绪低落，于是朝着他大声喊道，年轻人，你看起来很悲惨，如果你不听从我所讲的经文，那么你会一直很悲惨，活的时候很落魄，死了也会很惨，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听从，那么你将会得救。年轻人呐，要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他，仰望他，仰望他。他的讲道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个简单的经文和简短的讲道，向斯布珍发出了邀请，刺透了他的心。那一天，他单单的仰望基督，得到了拯救，他的生命也完全改变了。约拿也是传讲了简单而又直接的信息，邀请尼尼微人仰望以色列的神，他们仰望神就得救了。现在我们就知道，真正认罪的证据就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过头来朝着另一个方向。在新约圣经中，悔改这个希腊语单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回心转意。那么这些残忍野蛮自高自大拜偶像的人，真的会回心转意相信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吗？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有两个他们真正认罪的证据。第一，尼尼微人的认罪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个人生活。现在请看第5到6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从国王到平民，所有的人都脱下平时的衣服，换上了麻衣。麻衣是一种深颜色的粗糙衣服，通常是用山羊毛或者是棉布做成的。麻布则是用来编织装粮食用的麻袋。
当人穿上麻衣的时候，一般是代表谦卑和哀痛。第六节说，国王坐在灰中，这进一步代表悲伤和谦卑。第八节告诉我们，有些人给他们的牲畜也披上了麻布，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动物犯了罪，或者是动物也能悔改，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些人的谦卑、难过，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第七节还告诉我们，他们进食不吃东西，为了在那段时间里专心祷告，祈求神的怜悯。或许你会想，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希望受到神的审判。好吧，那么这是一件坏事吗？你也许会说，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跟随神只是因为他不想下地狱，而是要上天堂，那听起来还是很自私的，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如果这真的是他们跟随神的全部的原因，那么你是对的。但是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3:16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神爱你，差遣他的儿子为你而死，如果你相信他，就不会灭亡下地狱，而是会进入天堂。通过约翰福音3:16的上下文，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这个非信徒在夜间拜访耶稣，请教进天堂的途径。耶稣没有说，这太自私了，所以我不打算管你。没有，他告诉对方应该如何重生。靠着神的恩典，尼尼微人已经相信了神的话，并且信靠神。现在他们希望躲避迫在眉睫的审判。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他们的真心认罪，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他们的认罪不单单是彻底改变了个人的生活，还有其他方面。第二，尼尼微人的认罪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公众行为。我们来看7-8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抢包。他们的认罪是真实的，第一个证据是个人化的改变，第二个证据则是公开的、当众的。我们留意到，国王甚至丝毫不避讳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的国民都是邪恶的。他明确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和暴力的行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恶劣行径。换句话说，我们都悔改吧，我们回头吧，让我们洗心革面，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吧。大家能想象到一个国王会做出这样的宣告吗？几个星期前，我和家里的几个人去了伦敦，有机会参观了最近才正式开放的市中心区域，包括丘吉尔首相、政府要员以及相关助理的地下办公室和寝室。在二战期间，那里是地下掩体，丘吉尔和大不列颠的智囊团在里面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并且躲过了希特勒的空袭。战争结束之后，那里就被封存起来了，60多年来一直保持原样，黑板上还留着他们的字迹，地图上仍然标注着军力的部署，甚至打字机旁边还放着糖果。我们还听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电话录音。有几次战事吃紧的时候，英国国王以及美国总统都呼吁全国性的祷告，
尽管这听起来很动人，但是国王和我们的总统并没有呼吁全国性的悔改。你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情吗？呼吁全民祷告是一回事，并且直到今天，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这种论调在政治上仍然是正确的。不过，呼吁全国性的认罪悔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尼尼微王宣告全国性的悔改，大家明白这其中的意义了吗？他不是仅仅要求全民祷告，而是呼吁每个人都要圣洁。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听到某些领袖呼吁祷告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兴奋。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上到总统，下到新闻主播，他们都在谈论自己的祷告。这一切都给非信徒一种良好而又敬虔的感觉。可是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又回到尼尼微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了。但是在尼尼微城里的情况并非如此，那是一次真正的认罪，那一次的悔改影响到了个人生活以及整个群体公开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第九到十节来看出他们的坦诚。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感觉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在人看来，似乎神改变了他自己的主意，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只是做出了回应，因为尼尼微人的心归向了他。其实这也是他最初的旨意。坦率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尼尼微人的神奇回应中学到什么功课的话，那就是要对神恩典的作为保持开放的心态。神的怜悯和恩典可以临到最不配的人。我怀疑在撒玛利亚或者耶路撒冷，是否会有犹太人在凭着信心为尼尼微人祷告。不要忘记为尼尼微人祷告啊！尼尼微人是最不可能相信耶和华神的。然而，有的时候神的恩典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临到那些无法预见的地方。谁会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尼尼微呢？关键就在这里，如果连尼尼微人都能悔改，我们就不应该拒绝为哪个人的救恩而祷告。没有谁会像尼尼微人这样残暴，这样残忍，罪恶深重，敬拜偶像。然而基督仍然能够救赎他们。伊万·罗伯茨是一位牧师，在20世纪初威尔士的奇妙大复兴期间被神所大大的使用。最开始他只是在威尔士自己的家里给一小群年轻人讲道，让这些人大吃一惊的是，牧师要求他们在四个方面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一，承认所有自己知道的罪。第二，除掉生活中任何存在质疑的做法。第三，随时预备好顺服圣灵。第四，公开承认基督。在第一周结束之前，就有六个人做出回应，接受这四个挑战。他们承认自己一切私下以及当众所犯的罪，除掉生命中一切的妥协，不再保留任何让人质疑的举动。换句话说，他们把圣洁生活的标准提高到让自己心惊肉跳的程度。他们期待着神随时赐给他们服侍的机会。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工作观、人际关系以及品格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另外，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告诉别人自己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人。当然，他们也会借此来邀请人相信基督。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
伊万·罗伯茨带领唱诗班开始在威尔士南部巡回布道。不到一年的时间，有差不多10万人真心地归向了耶稣基督，并加入了教会。我现在给大家念一段关于这次威尔士大复兴的一个描述。当人们承认自己的罪，祈求神的灵来掌管的时候，他们承认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罪行，并且进行弥补，这是真实悔改的另一个证据。然而，却给威尔士海岸的船坞带来了意料之外的麻烦。在那之前的许多年里，工人们常常会顺手牵羊，偷走各种物品，大到手推车，小到锤子。可是，当他们想要与神和好的时候，就开始归还这些物品。结果，威尔士的船坞很快就被堆满了，以至于几家船坞不得不贴出通知，让人们不要再这样做。其中的一则通知写道，如果你受到神的带领，要归还偷窃的物品，那么你需要知道公司已经原谅你了，并且希望你自行保管那些物品。这些人的内心和生活方式确实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甚至世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人们生命中的觉醒。当我们开始查考约拿书这一章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它也是另一个改变的答案，那就是一心传讲神的话语，从而让人们委身于神的心意。第一，承认所有已知的罪。第二，提高自己对圣洁生活的标准，不要做任何引起人们质疑的事情。第三，保持警惕，准备好随时顺服神，去做他要让我们做的事情，不管那件事情是多么的平淡。第四，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承认基督。弟兄姊妹们，这种做法或许会在本世纪带来大的复兴。我知道，当我们坚持这样的个人以及公开的生活方式，就一定会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带来大的复兴。另外，我们从圣经历史当中知道，约拿的那一代尼尼微人追求神，他们的复兴不是只有区区一个星期，而是一种真正的复兴，是有根有基的。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子孙后来重新拜偶像。约拿的讲道过了100多年之后，神最终对尼尼微实行了严厉的审判。不过约拿那一代的尼尼微人以及他们的儿女都相信了神，他们真心的认罪悔改，并且跟随神。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见到这些尼尼微人。今天亚述地区仍然有基督徒，他们的家谱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的尼尼微。他们的信仰开始于神对尼尼微的怜悯和漠视，也就是神差遣约拿给他们的祖先传道，使他们悔改的那个时候。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还有，我们要与尼尼微人一样，他们迷失在罪里，面对神即将来临的审判，既无望又无助，但是他们相信了神。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们个人以及公开的生活方式，这也证明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地浇灌在他们这些真正相信的人身上，就像我们真正认罪的时候临到我们一样。然而，我们不可以到此为止，我们要继续承认自己已经知道的罪。我们并不需要向神父告解，而是直接向我们的天父来认罪。我们要避免一切引起人们质疑的行为，不要让这些东西扰乱头脑，妨碍我们和基督的相交。我们要持续地顺服圣灵，不管这个任务有多么的困难或者是单调，
都要对圣灵的工作和旨意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要把握耶稣基督所赐的每一次机会，当众为他做见证。到目前为止，尼尼微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实际上还有一个人对神有所保留，那就是这位先知约拿。其他人都已经向神敞开了自己的心，但是约拿的心仍然是封闭的。所以我们满有恩典的神，在使用约拿传讲了他的话语之后，将会开始来解决约拿自己内心的问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

0: 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好，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执行这个账档。第一，把孩子带到一个私下的地方，一个 private 的一个 place， 带进房间也好，或者你正好在外面 shopping， 他不听话该打的时候呢，把他带出去，带到你的车上，车上算是一个很 private 的地方。当然也许你会怕说那是一个 public， 人家会不会看到你打小孩哈？不过带到一个私下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有个好处，让我们的怒气不是在发作的那个刹那我们就把手拿起来打哈。你带他去一个安静私下的地方，就给你自己也有一个时间，可以不是只是发泄自己的怒气，同时孩子也不希望他被打给别人看见，我们也要尊重到他是自己，尊重他里面的一个自我哈。好，第二，就清楚简单的告诉孩子，说明为什么要打，不要太长，尤其是小小孩，你跟他长篇大论的解释讨论，他早都忘记他为什么该打啊。所以清楚简单的告诉孩子为什么要挨打，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一定要教导他，他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单单得罪父母，得罪神。所以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一篇认罪的时候，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我们认罪，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认罪是因为我们得罪神，神才是我们最主要得罪的一个对象。所以一定要很小时候就教孩子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建立在他的心里面，让他知道他是得罪神。所以呢，我自己还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带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打以前，我是在打以前哈，很简单的告诉他为什么他要挨打，告诉他他这样做是得罪神，带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那么啊，我想幼儿就已经可以开始了，不需要说等到上学或者等到 teenager， 带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然后就打。那么就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原则，要狠、要准、要快。当你打完了以后，应该让孩子有一段时间单独的去面对他所受的这个责打。换句话说，你应该允许他，让他自己哭一，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如果是哭，就让他哭一下子。我自己通常是差不多15分钟左右哈。那么因为你是带他在房间里面，所以你还是陪着他，你不要就把他丢在房间走出去，你就是在旁边让他哭，让他自己去面对所受的责打，他可以去思考，虽然他不一定有很逻辑的思考，但是就是他需要接受这样子的杖打所带给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讯息。好，最后过了15分钟，我们就应该过去把他带过来，抱他啊，用话安慰他或者亲吻他。最后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这个步骤不要忽略，因为如果这个步骤省略了，这是为什么说美国政府会规定不准打孩子，因为我们没有是以一个爱的出发点来管教，同时我们也需要再一次肯定我们对孩子的爱。当孩子在接受杖打之后，通常是他的心灵最柔软的一个时候，而且在这个时候他也常常很渴望父母可以来安慰他。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不要马上，因为你马上你就把你才刚打完的那个效果就抵消了哈，让他哭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应该对他表示你的爱，把他抱在怀里面，然后安慰他。那么这个时候是他心灵最柔软的时候，所以他也需要你的安慰，所以这时候你告诉他，再一次告诉他你爱他，所以你才要这样子管教，才要责打他。 同时可以在他耳边再一次心对心的对他说话，再一次告诉他说为什么这样做是错的，然后再一次告诉他你很爱他，所以你要管教他。因此这个时刻几乎可以说是以上我们所提任何一种管教方式都不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跟你的孩子之间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你用其他处罚方式不可能达到的。所以这种正确的责打不会让孩子受伤害，相反的，孩子会更深的认识你对他的爱。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我还是当我们讲了这整个管教的三次管教的原则，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已经讲过了，父母尊重父母的权柄，还有一致性，就是 consistency， 是两个重要的秘诀。如果父母没有教导孩子学会尊重父母的权柄，这个工作就会留给学校里的老师，会留给教会里面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就变成他们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带给他们很多的麻烦。如果还没有教好，那就将来到社会上带给主管，甚至带给教会里面的牧师很多的麻烦，需要重新的来教导这件事情。但是更严重的，这个孩子他不懂得怎么样顺服神，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越小开始建立起来越容易。那么第二，我们应当很清楚地设定范围，定下规矩，然后清楚地教导我们的孩子，然后很重要，我们就必须坚持，父母就要坚持他所定下的规矩，所给孩子的教导要坚守的照着他所说的所教导的去执行啊，去执行。我们的管教最忌讳的就是时紧时松，标准时高时低，或者因为时间因为地点我们就放松我们的原则，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忌讳。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 consistent， 就是要持续要一致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孩子他会试探我们，他会试探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我们所提出的这些管教的原则和所教导他们的这些管教的内容。他们会用 whining 啊，会一再的请求，甚至有时候会威胁啊。有一个故事，看看有没有时间。有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小孩子，他去看一个牙科医生，他因为他常常威胁他妈妈，在外面他妈妈如果不答应他，他就威胁他妈，他要把衣服通通脱光啊。他妈妈就怕了，所以呢怎么样，他一提出这个威胁，他妈妈就照办。他去看了一个牙科医生，这是一个资深的小儿科的牙科医生，已经非常年长了。他要他坐到椅子上，这个小孩子拒绝，他就开始使出他的法宝，他说他要把衣服脱光。这个牙医生说可以请脱，但是还是请坐在椅子上。他就开始脱脱脱的脱，但是他当然他先保留一点，没有先脱，没有一下子脱到光啊。他是想说嘿，我就使出我的法宝。这个牙医生还是面不改色，请坐在椅子上。他就再一次威胁，你再说我就真的脱光光。牙医生说请便 OK。这小孩就真的脱光光，脱到一丝不漏的就脱光。这个医生还是说请坐在椅子上，这时候这个孩子就乖乖的坐上去，所以他就是光溜溜的在那边接受治疗。等到治疗完了，这个医生还有最后一招，他说请护士把他妈妈请进来，要他妈妈请护士把他的衣服收起来，收在柜子里面，然后去外面把他妈妈请进来。 请他妈妈带领这个光溜溜的小孩回家，明天再来把衣服领回去。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再也不用这个法宝了。所以哈，做父母，你要，我们真的是，我们就是，你就是要 insist， 你不要被他威胁哈。小孩子有时候就是会威胁你。好，其实有时候孩子跟我们要求一些东西，他并不是期望我们每一次都答应他。其实有时候孩子他会希望说父母的答案是 no， 为什么？因为你什么都任他去爱做什么做什么，其实他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已经讲了，管教是让孩子真的能够产生一个安全感哈。所以当孩子发现父母能够够爱他们，因此父母设下一些规范，而且父母可以很坚持的照他们所设的规范去做的时候，即使在受到小孩子的试探的时候，父母也不动摇，这个孩子就逐渐在他心里面产生很深的安全感，并且能够建立一个很健康的自我的形象。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够爱他，所以设定标准，够爱他，所以不管他用什么办法，这个父母都不动摇。他就学会了在父母所定的范围里面可以自由的行事。所以孔子说70岁可以随心所欲，怎么样，不逾矩，这个孩子也就可以达到这种状况。于是他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安全感，他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他就自己可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同时呢，也才能够帮助他可以建立一个很健康的自我的形象。事实上呢，有一篇文章我本来想发给你们，因为那个要 copy 要印蛮多的哈，我也许我还是把它印出来给你们。那篇文章也说，这样子一个会听从父母的管教、顺服父母的孩子，他才能够很自由地发挥他的创造力。他才能够很自由发挥他的创造力。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被塑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在神眼里面看是能够有价值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需要坚持，那么管教呢要尽早，越早越容易。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最好最关键的时期就是幼儿期。所以 toddler 哈，1岁2岁的小孩，我们如果能够在那个时间就把很多管教的原则方法都定好，也教导他们学会听从父母，我们以后就非常的省事。那么为什么幼儿期最重要？因为幼儿期就是一切他们一切开始形成，所有的一切东西开始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切在形成的阶段。所以为什么人家会说3岁定终生，有些人说1岁半，就是因为这个阶段是正好他开始发展一切成型的时候哈。但是我晓得我们当中也有些人，你的孩子可能已经是过了这个时期，可能你会觉得有些事情可能你当时没有把它教好，你现在还在 struggle。那么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还是来得及。虽然从现在开始困难一点，但是绝对不是不要等到已经上了大学成了人，那时候就真的是更难了，就更难。当然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因为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如果我们到那时候如果发现太迟了，我们真诚地在神面前悔改，承认我们自己的错，重新开始，神还是有够用的恩典跟怜悯。所以如果你现在孩子已经相当大，你发现过去你一些方法是不对的，你可以告诉孩子，很坦诚地跟孩子说，以前爸爸妈妈不懂，没有按着正确的方式来管教你，现在开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来施行管教。你可以一方面向孩子承认过去自己的错误，但是一方面重新告诉他你现在要怎么样来教导他。也许你会得到1次2次，或者不仅1次2次，可能要一段时间，这个孩子不会很快的就可以顺服，但是坚持下去一定可以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管教的目的哈。 那么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提醒，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原则跟方法，我们还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都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在管教儿女的过程当中要倚靠神的恩典，我们要借着祷告来施行对儿女的管教，为自己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从神来的爱，赐给我们能力，但是也为孩子祷告，求神也亲自来教导，不仅我们教导，也求主求神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自己常常就是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孩子祷告，我教他一件事情，不是只是我教他，我也求圣灵亲自来教导他，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完成神给我们这个教养儿女的这个托付。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8月18日，为耶稣奔跑。参考经文：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约翰福音20章3到4节。我不太擅长跑步，我更喜欢走路，但在紧急的情况下，如有需要，我也会跑。当彼得和约翰听说耶稣的坟墓开了时，他们急忙跑去亲眼查看。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复活后的第一次显现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几位来到他坟墓的妇女，但门徒们起初并不相信他们，认为他们的话是胡言。然而尽管有疑惑，约翰记载他和彼得还是跑向坟墓。年轻的约翰先到，并探头往里看，但彼得是第一个进入空坟墓的人。后来据说彼得是门徒中第一个见到复活耶稣的人。尽管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见到复活耶稣的人，但为什么彼得是门徒中的第一个呢？也许这是表明耶稣已经饶恕了彼得对他的否认。此外，这也可能指向彼得在使徒中的核心地位，他建立了教会及基督在地上的身体。彼得、玛利亚和耶稣的其他门徒既破碎又有缺点，却愿意热心服侍。他们蒙神拣选去传播救恩的福音，最终将福音传向全世界。纵使我们破碎及有缺点，但当参与这场紧迫的使命之旅时，耶稣依然可使用你我。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将当跑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请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使我们坚忍到底，直到与你见面的那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分享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17-18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神。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卓越的生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需要思想正确、行动正确，还要有能力不随波逐流。最近《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鼓励我们要追求卓越，他称之为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今天的主题呢，是孤军奋战，坚持到底。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在第一节我们读到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节经文和下一节经文是过得胜生活的关键。在我们看第二节之前，向天牧师要告诉那些父母如何的来帮助孩子坚定立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谈到的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主题，是有关于孤军奋战、坚持到底。好，我们所用的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和您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很有趣的就是心理学研究所在这个心理智商方面是很有成效的。有人就问他们的一个教授说，哎，你所面对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教授就说，所面对最多的问题就是被动的男人。被动的男人，嘿，你看这是不是很有趣呢？被动的男人在他的亲密关系和领导权的领域里面都是被

重的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媒体的缘故，就是啊，来自于电视啊，来自于这个报纸、广播、这个电脑啊，各方面的媒体。你可以看看电视是如何塑造男人的，这个男人他在那个电视里面就好像疯子一样，哎呀，要展现他的魅力哈。所以你看到媒体塑造的男人的形象，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他是受到攻击的，他也相信如此的。所以你看到底谁在经营一个家庭呢？是妈妈。老实说，妈妈也没有装备，所以在家庭里面做妈妈的也不知道应该要如何经营这个家庭，他也不想要如此。保罗在罗马书这边说，只是我们侍奉的道路是需要沟通的，是需要传达给朋友的，是需要传达告诉我们的邻居，告诉我们的孩子的，这都需要去谈的，要花时间去说的。好，继续我们来看第六个重点。第六个重点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哈，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这边就提到献祭就让我们做一个实际而彻底的一个决定。所提到的献祭是让我们做一个实际而彻底的一个决定。好，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让这个世界来塑造你。圣经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有一些人读到这里，好像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不要效法的，好像就是说所谓的发型哈，年轻人哎呀有什么染发啦，或者是编一些很奇怪的发型啦，或者是服饰穿一些很特别的衣服啦。我告诉你，这是非常肤浅的一个应用。好，有一些人了解这个整个世界的体系是与神为敌的，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还有我们这些成年人就好像是被外邦人所包围的小岛一样，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出航，都要出去。好，你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生意，不可能就不和这个世界的欲望来接触的，那除非你是什么在修道院里面这个修道的什么高僧之类的，我想这样的人很少不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实际的决定，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也要做得非常彻底的这样的决定来改变自己，来改变自己。所以现在就让我来谈一谈这两件事情。好，两件事情我需要说明清楚。我听到过许多非常深奥的理论，好，深奥到这个让人是非常的困惑的。好，所以我要用一点这个一点也不深奥，非常简单明了的方法，我要来解释到底效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就是指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表现，而不是发自于内心的。当我效法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会伪装的，伪装只有外在的表现，其实我的内在内心并不是真的。耶稣基督居住在我的内心深处，当我外在的表现不像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就是在什么？那就是在效法。但是当内在的基督真的表现在外面的时候呢，那就不是效法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一件美好而且是正面的事情了。当基督透过我表现出来的时候呢，那就是真实的，不是效法，不是伪装。第二件事情，什么叫做变化呢？什么叫做变化呢？这里用到了另外一个字，好，变化。按照圣经的解释，就是发自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刚好就和这个效法是相反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蜕变。好，什么是蜕变？就好像听众朋友那个毛毛虫哈，它在那个蛹里面，然后有一天它破蛹而出变成蝴蝶啊，它需要蜕变。蝌蚪变成青蛙，它也需要蜕变。当耶稣基督要透过我们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蜕变，我们需要彻底的被改变。所以你看使徒保罗他并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当中哈，他说哎呀，只要心意更新，心意更新，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技巧了。为了要改变而不是效法，我们就需要心意更新。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层面，最基本的层面。
为了要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心意更新，心意更新。所以真正的战场，看到没有，听到没有，注意到没有，真正的战场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有一个人他这么写的哈，他说，我们不是自己认为的样子，我们甚至不是别人认为的样子，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好像别人眼中所认为的那个样子。有些人正是如此的。好，让我再重复一次哈，我们不是自己认为的样子，我们甚至也不是别人认为的样子，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别人眼中所认为的那个样子。好，所以你看，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你看，我们都是爱效法别人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彻底的决定。做父母亲的不了解自己正在青春期青少年的孩子需要面对的是什么，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听众朋友，做父母亲的，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他们需要孤军奋战，他们必须要面对来自于他们同侪，就是同辈的那些同样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压力啊。在美国有一个知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还有这个家庭辅导专家，他叫做 James Dobson 啊 ，Dr. James Dobson 就是杜布森博士啊，他就曾经写到，他说，我认识一个15岁失明，就是瞎了眼睛，失明盲人哈，一个女孩，她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残废的，她不愿意接受学校所提供的那些特别教育的老师，她的父母甚至没有办法说服她使用拐杖。好，要拿拐杖在走道上要敲击哈，就让他和其他同学看起来很不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忍受这样不一样这样的分别。有一天呢，我就看着他头抬得高高的就走进隔壁的教室，好像他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一样，结果我还来不及阻止他，他就嘣就撞到一根柱子了。所以你看，即使有这样的经验，也不足以让他使用其他青少年不必用到的设备啊。这位詹姆斯·杜布森博士哈，他还提到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我和一对父母亲走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孩子，小孩子，这个孩子这个听觉有点障碍哈，但是呢，他不让父母替他戴上什么助听器，他宁可自己听不见，但是他也不愿意看起来好像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的确如此，对于所有年龄的孩子来说，效法就是一种驱动力，就是一种驱动力。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了哈，现在我要说到重点了，请你注意要听。詹姆斯·杜布森这个博士他就说了，总而言之啊，事先让青少年知道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些同侪同辈的压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天或许这个孩子会和其他几个朋友坐在车子里面，而那些朋友决定要去什么吸食毒品做一些坏事，所以你事先的准备并不能够保证他有勇气在这个紧要关头去能够孤军奋战坚持到底的。但是呢，你的孩子他了解同辈同侪的这些影响力，可以让他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真实的生活情况，让我告诉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体系的目标哈。我要谈到四点，可能在这四点以外哈，还有我没有谈到的，但是我想大概这四点就可以囊括了哈，都可以概括了。世界的这个体系有四个目标，哪四个呢？第一个，财富。好，财富就是什么？就是钱嘛，钱和物质就是这个世界的驱动力。好，所以第一个财富，钱和物质。第二个就是名望。什么是名望呢？也就是受欢迎。哎呀，大家很欢迎他，很喜欢他啊，所以你的孩子必须要面对这一点。我也必须要面对这一点，这个生意人也必须要面对这一点，名望、受欢迎、众所周知、被别人接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权力。好，什么是权力？就是控制一个团体、一个人群或者是一个单位这样的一个力量，就是权力、控制力。第四点呢，就是享乐。享乐，这就是肉体最基本的一个欲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哈，透过不同的媒体哈，广播啦、电视啊、报纸啊、杂志啊，就是这个世界就将这些目标啊，就不断的每天不断的就渗透在我们的思想脑海当中。
透过学校，透过什么哲学，透过一些什么专家，甚至牧师，各行各业要传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你有财富、有钱、有名望、有权利啊，有享乐，会享受享乐。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的话，没有任何的资讯帮助或者是技巧告诉他们来应该要如何来面对的话，那么我告诉你，我给你六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会看起来就好像这个世界，听起来就像这个世界，甚至思考模式也会像这个世界，虽然可能有例外，但是一定少之又少。

我们再看以下的信息。那么你会想说，年轻人应该要如何孤军奋战去坚持到底呢？成年人又要如何去面对压力呢？你就必须要进入到内心深处，要去做决定。我在校园里面看到过一些车子后面他们那个贴纸哈，有的时候车子后面那个什么这个挡泥板啦，或者是这些这个 bumper 这上面会贴纸，会有贴纸哈，贴着就写着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你看，这就是年轻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哲学，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新约哥林多前书的15章33节哈，哥林多前书的15章33节。当你在寻找一些属灵的弹药来征战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这一节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的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啊，你们不要自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孩子在家庭当中并没有咒诅我们，因为我们在他们的书包里面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毒品，因为学校老师并没有对我们说，哎呀，你的孩子有麻烦了。所以你看，我们就欺骗我们自己，以为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啊，滥交是败坏善行。所以你看，这节经文是一个应许，所有的事情都是平行的，你交了坏朋友，那么你就会败坏了。这就好像你在一堆的这个泥巴泥泞烂泥巴里面戴上了一双白色的手套，如果你把泥巴抹在手上，这个泥巴绝对不是手套，但是无可避免的，你的白手套会怎么样？就会被弄脏，就会被弄脏。所以谈到这一点，我想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只是一个开始哈，我们都必须要面对群众思考，好，哲学家称之为叫做群体本能，群体本能。做任何事情都有特定的方法，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那么你就是一个怪人。如果你没有自信心，没有自我价值，还有独立思考，那么你就会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这么做才能够找到安全感。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的第六章，以色列人他们的新的一代进入到他们没有征战过的一个土地，神透过摩西就对他们说，看哪，这就是应许之地了，真是太棒了，你们可以享受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生活。你们的祖先在埃及做砖块，但是你们没有，你们都是生在旷野的这个新的一代，所以不知道那个作为奴隶奴仆的那种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看，摩西就把他们带到旁边，给他们一点忠顾。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六章第10节到第14节哈，生命记的六章10节到14节，在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摩西在这里说，这里会有群体的本能，你们这新的一代要谨慎，你们只能够对着唯一永活的真神来起誓，你们的四周围都是围绕着那些不相信的人。所以第15节，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了。所以听众朋友，从这一段的信息，我要给你四个原则，请你注意听好，因为这是这一个系列一开始的一个原则，我要你都能够清楚的明白。第一，不劳而获，不劳而获。好，你没有什么努力啊，就获得很多东西，就会让你不负责任的。
就会让你不负责任。所以你看圣经上他说，你未曾建造城市，你未曾栽种葡萄园，你未曾挖掘水井，你未曾安置房子，你未曾为这个土地征战过，你完全都是不劳而获的。所以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会变得不负责任。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从第十二节我看到，不负责任就造成一个不在乎的一个态度，就造成不在乎的态度。啊，我不需要征战就白白得到了，所以谁会在乎我怎么做到的呢？哎呀，根本不在乎。所以在十二节这里就是说，你要谨慎，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了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啊，所以第二点要注意，会不会有不在乎的态度。第三点，第三个原则，生命记的第六章十三节说，不在乎就导致了标准的丧失，标准的丧失。你的四周都是敬拜别神其他神的人，如果你不够谨慎的话，你就会把他们的偶像就带进入到你自己的家庭当中了。所以你看，这正是他们所做的。好，这种不在乎就导致标准丧失了。啊，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要敬畏你的神，单单来敬拜他。所以你看，第一个，不负责任就带来不在乎，不在乎就导致于标准就丧失了，就一步一步就走歪了，对不对？最后第四点，第四个原则，那就是什么？标准丧失之后，就让你失去安全感。没有标准之后，就让你没有安全感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因为那个没有标准了，所以就没有安全感了。啊，我们在马路上得救，突然之间我们面对基督的荣光就认识他赞美他，其实并不是如此。然后我们生下了不劳而获的下一代，孩子从来不晓得这个坏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不需要为这个来征战，但谁在乎呢？他们对于教会走偏了完全什么概没有什么概念的，我们就变得毫不在乎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为什么我的孩子在一个好的教会里面成长，四周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会去吸毒呢？你看，这就是不负责任产生的不在乎，进而就导致于标准丧失，就没有标准了，最后就失去了安全感，就没有安全感了。所以你看，你知道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要说的就是，你必须要在你的家庭当中，你要去实际要实践出来的。我也是对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独自居住的那些人要说的，你必须要将自己完全献上。保罗所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心意更新。好，在这里我要提四个让心意更新的一个实际的应用，就是第一个，我是负责任的。我不知道对我自己说过多少遍，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当没有人在我的身边，我的父母亲不在我的身边，我的妻子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是要用我是负责任的这句话来更新我的心意的。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写下来，这个是给家庭的真理哈，而且你必须要把这个真理要传达给你的孩子，你要告诉他们说，亲爱的儿子，亲爱的女儿啊，你是要负责任的。第二点，我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就是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所以你看，当你被带出埃及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忘记了神，就忘记了神。所以你我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在埃及的那种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的神，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是可靠的，我是负责任的，我不能够忘记神，所以无论在任何的地方，我是都要向神负责的，所以我要是可靠的。第四点，我的标准与安全感是来自于神的，而不是来自于我的朋友或者是事业上的伙伴的。有一位姐妹哈，她就被一位非常长得非常英俊潇洒漂亮好看，哎呀，而且很多钱多金，穿着时髦穿得很漂亮年轻人，她就被她吸引了。结果呢，就和这个年轻人这个男人就发生了性关系。好，她没有办法拒绝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因为没有人对她说，在问题发生以前，我告诉你应该要如何来处理。所以问题也就是从来没有人教这个姊妹要面对生活的一些技巧。尽管这个姊妹如此的甜美善良，她还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的体系，这个世界的诱惑。所以有一些人也不知道应该要如何来处理，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事件就教导我们很多关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事情。如果你我的女儿能够在有好的环境教导之下被抚养长大，那么我们就会成功。最后让我们一起安静低头祷告。亲爱的朋友，听众朋友，我和你一起在征战，我和你一起来祷告，你也为我祷告，让我知道如何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我不能保证他们一定会变得很好的。天父上帝，我恳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进入到最深的尾声，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要斥责那个负面、那个被动的邪灵离开我们，叫仇敌不再掌控我们，释放我们的嘴唇，让我们不要忘记神。无论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向神来负责，帮助那些身为父母亲的把智慧给我们的孩子们，给我们孩子的孩子们，好叫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过一个得胜、平衡、正面、积极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盼愿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带给你帮助。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军奋战，坚持到底，告诉我们四个心意更新的策略。那么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一次向天牧师会继续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信息。下次的主题是面对考验站立稳固，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哟。在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很期待您能够来信跟我们分享您听完节目之后您的收获以及获得，这将是给予向天牧师以及我们所有制作同工最好的一个鼓舞了。好，就期待您的来信，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大约350年前，有一位探险家在沿着密西西比河的下游探险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原住民的和平烟斗这个传统。和平烟斗在部落之间传递，这象征着他们正在缔结和平条约。在早些时候，和平烟斗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即使是在部落交战之际，只要有人拿出和平烟斗，战斗就会立即停止。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实际上是在与神进行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我们与神的战争是围绕着罪的问题展开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罪人，我们应该如何与神和好呢？在旧约圣经中，与神和好可不是要抽一支和平烟斗，而是要为罪的缘故向神献上替代的祭物。除了燔祭，平安祭也是一种恢复与神关系的方式。平安祭也是用来以感恩赞美神的。想想看，与圣洁的神达成和平，这难道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吗？我们现在来到了利未记的第三章。根据第五节的记载，平安祭总是紧接着燔祭向神献上的，而不会单独献上。也就是说，燔祭处理的是罪，而平安祭则是在庆祝罪得赦免。利未记第三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献祭的动物可以是公的，也可以是母的，这并不重要。可以是羔羊，第七节，也可以是山羊，第十二节。但每只动物都必须没有瑕疵，没有残疾。换句话说，你不可以把断了腿的或者是得了某种皮肤病的动物献给神，也不能把那种人们想赶紧处理掉的年老的牲畜献给神。不是的，他们必须把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动物来献祭给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祭物预表着那毫无瑕疵、圣洁无罪的主耶稣。在利未记成书的1500年之后，他将作为祭物被献在十字架的木祭坛上。第二节告诉我们，献祭的人必须把供物带到会幕的入口处，也就是会幕的门口。祭司会在那里检查这只动物，确保它是没有瑕疵，是可以接受的。请大家记得，在那个时代，来到会幕就等于进入了神的同在。会幕上方夜间的火柱和白天的云柱就彰显了神的同在。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同在只有几步之遥，那一定是一种令人心生敬畏、战惊而无比庄重的体验。一旦你带着你的供物到了会幕的门口，第二节说，你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然后载于会幕门口。这也就意味着你承认这只无辜的动物代替了你，为你得罪了圣洁的神的罪而接受死刑。第二节还告诉我们说，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这坛就是矗立在会幕院子里的铜祭坛。当血洒到祭坛上的时候，你会感到平安和确信，因为神已经为你开辟了一条道路，使得你的罪得到赦免，并且得以与神签订一份用鲜血签署的和平条约。利未记第七章向我们启示了更多关于平安祭的细节。第七章的11到12节说，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经文在这里描述的
是一个想要因着神与他签订的和平条约而感谢神的人。大家或许也注意到了，献祭的人要在这次祭品当中加入各种饼，有无酵饼、无酵薄饼，还有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这才是那种真实饱满的感恩。想想看，向神所献的最糟糕的感谢祭，绝对是那种既不真诚又不真实的感恩。就好像我们只是走个过场，随口唱一两句感谢主拯救我的灵魂，但是却没有真的以感恩之心向神来歌唱。所以神借着这个祭提醒百姓，他知道这其中的区别。献祭的饼要抹上或者是撒上油，而油象征着喜乐。在描述神的救恩时，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三节和希伯来书1章第9节这两处经文都提到了喜乐油。顺便说一下，这些饼是在会幕附近的炉子里烤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这种面饼的香气与人心真正的认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喜乐和感激之情。事实上，我们每天都有太多的事情要感谢神了。我曾经在书中看到，每个人每天大约要呼吸23000次。有一位作家曾经写道，我们往往会为那些让我们屏气凝神而且惊叹的事情来感谢神，这很好，但我们也应该为每一次呼吸而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怀着感恩之心向神献平安祭的人要提供所献的动物，然后要将动物的一部分在坛上烤熟了，接着要把烤好的饼也摆上去。因此，这个人的家人很有可能也一起来享受神赐予他们一家人生命的平安。看看这个献祭的场景，有那么多烤好的肉和新鲜出炉的饼，那么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第七章告诉我们，平安祭是献祭者自己唯一能够食用的祭物，祭司也会加入进来。总之，他们会就地举办一次聚餐。因此，当我们与神和好时，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一场喜乐的盛宴，一场因着与神和好、与神团契相交而举办的盛宴。所以利未记第三章提到的这些献祭与抽和平烟斗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确实标志着圣洁的神与那些被赦免的罪人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利未记这本利未人的工作手册再次为我们指明了一种与神和好的最终永恒的方式，就是用鲜血签署一份和平条约。借着耶稣基督最后的献祭舍己，这份和平条约最终得以建立。他的身体要为我们献上，他的宝血为我们留下。如果你拒绝了那位和平之君、救主、我们的弥赛亚和主，你就无法与神和好。因为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总之，我们不再与神交战了，也不再惧怕神的愤怒了，因为永久的和平条约已经签订了。唯独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条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得以与永生的真神永远和平相处。借着神无罪的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牺牲，我们获得了与神之间的和平。利未记所描述的平安记不仅预示着将来耶稣基督的到来，同时还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对神的救赎大功丝毫没有感恩的心，那么这个人是不可赦免的。天父，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我们因着自己的罪而与你隔绝，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方式、方法、途径靠着我们自己能够与你和解，是你将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那永远的完全的祭物献给你自己，用他那完美的生命，属神的生命，替我们承担我们本应该承担的惩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靠着我们的信心能够与你相合，那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把他的公义圣洁赐给了我们，而他承担了我们的败坏堕落和罪恶，而且承受了原本是我们应该承受的那永远的刑罚。谢谢天父，你这样的来拯救我们，也让我们借着利未记的这些的经文，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你拯救人类的这个历史，你向我们显明了人所犯的罪应当付出怎样的代价。感谢天父，你将这我们完全不配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权柄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来代表你，活出我们耶稣基督的公义和圣洁。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全源》。

今天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泉源》。正像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所说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软羊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人。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温柔的人是软弱的吗？经文，马太福音5: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一个温柔的人是软弱的吗？是可以轻视的吗？就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他很诚实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现代的翻译常常将温柔这个词和谦卑或者柔和相提并论，但是主所说的温柔却没有一丝柔弱和软弱的意思。主所说的温柔是指力量柔和，耶稣本身就被描述成是温柔的。他来到世上完全是为了完成他天父的旨意，他并没有自己的计划。当我们承认他是掌权者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因为这力量乃是来自他的权柄。所以当我们在神所谓的柔弱或谦卑之下，就能承受地土。也许今天在世人中间不流行温柔，可是温柔才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1: 普世佳音。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 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生命记32章12节，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亲爱的朋友，山路虽然险阻，但是沿途有同伴的谈笑，也就不觉得怎样困难了。我想这样走上山顶也不算困难的。哪里知道突然间一条狭窄曲折的小径出现了。那时主对我说，我的孩子，这里你独自跟我走吧。我站立了，但是在我的心灵深处却带着信心回答道，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他握住了我弱小的手，接受了我的顺服。我跟随他走了一条很长很黑暗的道路，除他以外没有看见一个朋友。哦，他真温柔，他用温暖的手牵着我前进，对我说了许多激励的话语，在我耳边流露了他奇妙的爱情。不久我也把我的忧愁，我的恐惧一一都告诉了他，放心大胆地偎依在他强壮的手臂中。那时候我的脚步加速了，我的欢乐真是难以言喻。崎岖的山路上发出了明亮的光辉。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在天上遇见许多我们所亲爱所失去的人们。但是在不能想象的狂喜、快乐的歌唱、亲密的拥抱、旅程的回忆中，有一件事最值得我们回忆的，就是我们在黑暗中攀登狭窄的绝壁时，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

亲爱的朋友，山谷之旁才有高山，没有不经历痛苦的生产。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知道主耶和华引导我，引导我归家。

《归家》这首诗歌的词曲都是由汤姆逊所作。格里汉布道团在世界各地举行布道大会时，正道后邀请觉知归主者走向台前接受代祷和陪谈。每当会众俯首默祷时，诗班就柔声地唱着归家。千百伤心悔改的男女老少自广大广场的四面八方涌向台前，觉知归主，场面是多么的感人。汤姆逊做这首《归家》是在1882年，当时穆迪是神重用的布道家，他和孙基常用这首圣诗做呼召。穆迪说，汤姆逊的品德与他创作的诗歌一样的真诚、朴实和正直。1899年12月，穆迪病危时，医生禁止见客。当他知道汤姆逊前来，一定要见他。穆迪握着老朋友的手，诚恳地说：汤姆逊，我宁愿是《归家》这首圣诗的作者，他远胜过我一生的工作。汤姆逊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无论在车上、居家或是旅途中，没有一主题或灵感出现，就记在小本上，事后有曲调时就配乐成歌。有时他先有了歌谱，在脑中把和声写下，反复地在心中吟唱，歌词就因而产生。这首《归家》是他亲身的经历，他体会到主耶稣的呼召是温柔慈爱的声音，正如《列王记上》19:11-12所载，以利亚在何烈山的经历，耶和华不在疾风、地震、烈火中，而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爱的声音总是轻柔悦耳的，也只有爱主的人才能听到。芬尼克罗斯比有一首《耶稣恩召》，与本诗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的呼召都用温柔慈声。汤姆逊觉得他的一切所有都是天父所赐，因此中年时就撇下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决心完全奉献。当年交通不便，农村没有收音机或是电唱机，因此乡民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诗歌，汤姆逊就用马车载上了一台钢琴，到各乡各村自弹自唱，深受乡民们的爱戴。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温柔话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归回到他的家中。因为我们在奔走天路时，无论有多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的主耶和华都在独自地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在攀登狭窄的绝壁时，都有神的引导。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来继续的攻读研讨罗马书，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四节，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三节里面，保罗谦卑俯伏的敬拜神，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当保罗在敬拜神的同时琢磨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在34节里面写下了先知在以赛亚书的40章第13节里面令人心碎的呼声，谁曾测夺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这句话很显然的是反问句。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比人多知道神的想法，但他们所知道或者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影子而已。甚至保罗自己也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12节中承认，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很显然的，由于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神无限的想法。此外，因为神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事，也知道如何最好的运用这些知识和智慧。神他不需要任何人来劝告他，也没有人能给神提供神还不知道的知识。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常常谨记这一点是很明智的。在祷告中，我们告诉神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感觉，这是好的。但是如果试图用我们所知道的来胁迫神，那是相当愚蠢的。神喜欢我们来到他面前，把我们的需求告诉他。当我们的需求反映出我们所熟悉的他话语中所启示的那些真理时，神会特别的高兴。但是无论我们了解什么，我们都只是知道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敬拜也是如此，无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对神的价值的认定准备得多么充分，神所寻找的是一颗破碎的心和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今天也敬畏地俯伏在他面前，赞美他，敬拜他。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0: 昨天的灵修
1: 读到了诗篇的40篇17节，大卫说，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话语，在这个末世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

0: 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最近有一个朋友问我，基督徒看星座、看生肖运程可以不可以？这个是不是不合乎基督教的教导，也不合乎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行为？因为这个农历年的时候呢，常常在报章、电视、电台节目都在讲生肖运程，那么他心里边呢也觉得这个是很有趣很好玩，他也看看听听，但并不一定是信。不过呢，他觉得这个跟教会里面的教导啊似乎有相违背。那么到底对这些事情，基督徒是不是应该通通敬而远之呢？那么耶稣诞生的时候，有几位东方博士不也是凭着星而找到耶稣的吗？圣经里面也有不少的事情啊，都好像是要抽签啊来决定。那么好像神也会用这种的方法来启示他自己的心意。那么推而广之，紫微斗数、长相等等吧，会不会也是一种隐藏的天机呢？我觉得我这个朋友问得非常好，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个生肖运程呢，也是今天信徒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看报章呢，对这些资料的接触呢总是难免的。尤其是碰到有一些节日，比如说一年一度的情人节了，星座又是大热门的题目，不少正在谈恋爱中的男女呢也很可能啊会先看看自己的恋爱的运程怎么安排。但是首先你要了解，古今中外都有人相信这一类的占星学，这个英文叫 astrology， 它跟天文学 astronomy 是不同的。因为天文学呢是关乎星球运行的定律，而占星学呢就是这些看星星的人呢，他想用这种星座彼此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人的这个际遇。他们有一套的所谓之科学的计算方法，把人的出生年月日啊、地点呢和日月各星星的这个位置都连上关系。这一门用符号来推算的学问呢，虽然它有它的这个道理，但是是很主观的，常常会被人呢误解或者是乱用。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从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而预测未来呢，这个学说啊从这个古巴比伦一直到埃及到希腊，然后呢又流传到罗马、欧洲、阿拉伯、印度，然后全世界。换而言之呢，这个占星术呢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而呢以16世纪跟17世纪的欧洲最盛行。然后呢理性主义呢和这个实用科学兴起了，人呢就把它抛弃了，于是这个就慢慢慢慢就衰微了。哎，没想到在今天科学最盛的时候呢又复兴了，而且呢大有淹没全球之势。古代巴比伦的这个占星的人呢都是皇宫里面的顾问，凡是国家大事大典或者是军队出征呢必须要经过他们的研究。

0: 才可以有所行动。据说当年的希特勒他也相信这个占星术。咱们中国人相信寿命呢跟天上的星星有关，所以多少呢也受了三国演义里面孔明求寿故事的影响。据说呢诸葛孔明费尽了心血要扶持后主刘禅，一连六次出祁山跟司马懿交战，也希望能够复兴汉室，但是最后呢因为他自己的体力不支以致吐血。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个病不轻，他想啊这个大概不久于人世了，所以他每天晚上看天象，看见了自己的所谓之将星啊有点摇摇欲坠，因此呢就来一个攘星的方法，也就是拜祭这颗星让它别掉下来的意思。于是呢在军营之外他命令49名军事守卫，地上呢就摆下了49盏灯，那么营内的帐幕里面呢也摆了7盏大灯，在当中呢摆一盏最大的叫做主命灯。于是呢他就披发拿着剑，每天呢向天念咒祈求，诚心的祷告。七天之后呢生命灯要是不灭呢这个让星就算是成功了，寿命就可以延长30年。那么他这样平安过了六天，正在是在那大功快要告成的时候，忽然间呢司马懿的兵马在营外讨战，那么魏延呢就冒冒失失慌慌张张的跑进帐幕来告诉军师孔明啊，说是司马懿他们这个在营外讨战，哎，没小心的跑得太快，一下子把那个主命灯啊给撞倒了，给撞灭了。那么诸葛亮看见呢，他只好把那剑扔在地上，他长叹说：“命中注定。”也知道也不能够强求。第二天呢，他就死了。这个故事呢，多多少少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人的寿命跟天上的星星是有关系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可靠的，不过是在小说家的这个妙笔生花之下，无形中呢把道教的迷信思想就推进了一步。占星术啊近年来啊真是好像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它能够横行到全世界最主要的原因有五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是古代帝王的专利品，今天呢已经演变成了每一个人都可以享用的。第二呢就是古代的占星学奥妙莫测高深，但是今天的占星术呢已经改头换面了，并且有图表说明，非常容易，凡夫走卒啊就是乡下的老太太都能够看得懂，所以呢就很容易通行无阻。第三呢就是近代的占星术呢以一种新的姿态来出现，它没有以前那么强调命运呢，或者是肯定预言人的未来，反而呢就是偏向心理的分析，着重对自己的了解和发展，星辰的星座的暗示和教育或者是教训，那么再加上心理学的配搭，就很容易迎合一般人的这个心理。并且现代的占星家呢常常预测股票的涨跌或者是投资的赚钱或者赔钱呢，这个对生意人呢更是有一种吸引力。其次呢另有不少的人相信占星术，他们认为啊预先知道自己是有祸或者是有福啊，那就可以在那等待，等待他的福气临到，这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如果预先能知道有祸的话呢，那想办法就是化大事为小事，小事为无事。可是实际上呢，撒旦呢却借用这种星象的预言呢，叫很多人在那儿恐慌，在那儿忧虑，心理上受压制，受害不浅。其五呢就是本世纪的人心浮动，无论是整个世界 或者是个人的前途，都有一种啊，哎，将来如何呢？一种渺渺茫茫、毫无把握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很喜欢呢去借助一些这个星象来安慰自己。至于基督徒对占星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在这至少有几点我想提供的，就是说基督徒不应该相信占星术。首先，占星术毫无根据，更没有科学的根据。真正的科学家是绝对不会相信占星术的，因为它只是一些旁门左道的神话、天文、数理公式混合而成的。第二呢，占星家他们的预言呢，往往是各不相同，有的时候呢还互相矛盾，笑话百出。占星的术士呢，往往给人呢有一种很广泛而笼统的指示，比如说他们每天的这个专栏上，他预言当天的忠告时，凡事应当深思远虑啊，谋事必有始有终啊，白忍成金，这些都不需要他们来说，任何人都知道。再说就是占星术藐视神的主权和圣经的权威，他利用人类的好奇心，想知道未来的祸福和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所以占星的人呢就忽视圣经上的预言，而自作筹谋啊，卜测未来。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很多的推测猜测都没有实现。占星术违背圣经里面的诫命，圣经记载明显的反对对未来的事情自作预卜。最后呢，就是神绝不会借着这些星象给预兆，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占星术对人的财富、婚姻、社交、事业、健康提供的这种不清楚的这种指示，圣经里老早都有原则性的教导，何必舍光就暗呢？至于东方博士，他们看见的星，而凭着这个星去找到耶稣，我们自然也会问，那么这个是不是表示我们也应该凭着星座来看自己的运程呢？首先我们要接纳东方故事的事实，因为圣经的记载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圣经从来没有鼓励同类的行为。更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相信星座、运程、紫微斗数、长相等等，我们其实就是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这些东西里面被预定，而不是在神的手里。那么谁掌管我们的生命呢？只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次再谈，希望你按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我坐下几

0: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预防灾难的来临。如果我问你，消防队员是做什么的？你可能会回答他们是灭火的，但实际上灭火只是消防队员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消防队员每周花很多的时间接受训练，随时把灭火装备准备好去面对下一次的火灾。他们也常常向民众宣导防火知识。如果不花时间去做准备和预防，消防队员的工作就会困难得多，他们的成果也会大打折扣的。大多数的工作都会有一些灭火或危机处理的成分。我们无法完全的消除危机发生的可能，但如果我们定期花一些时间进行预防和准备，危机就会减少，也会更容易处理。箴言说，智者会预先知道祸害，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换句话说，聪明的人会投资一些时间在预防上，以避免以后所发生的长时间的危机。不妨现在就花点时间，想想未来6个月里你生活中最有可能爆发的危机，然后列出一些可以用来预防和应对危机的策略，这样就能帮助您去爱惜光阴。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到：主里平安，谢谢 BBN。 我是你们 BI 好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因着侍奉很忙，一直没有和你们联系。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保持联络。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所说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上帝的杰作，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转眼就成为过去。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唯有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风

要侍奉耶和华，要乐意侍奉他，这我想都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能做这些事情，服侍上帝。好，如果照诗篇的写法，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下面一句是上面一句的类似的或间接的或者程度或有不同的平行句，也就是乐意侍奉耶和华就类似的等于向他歌唱。哦，上帝真喜欢人唱歌了，他最喜欢人对他服侍，不是帮他点雪茄，也不是替他说故事，也不是带他到儿童乐园，是对他歌唱。好，我们又要想，上帝怎么会需要人向他歌唱呢？上帝很没有音乐素养，要我们唱歌给他听，他听不出来我们音唱的不准吗？他不听不出来我们和音不好吗？所以我们应当要请维也纳合唱团，或者是纽约的歌剧院跟上帝唱歌吗？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最好的合唱团和 Pavarotti 唱的会比天使唱的好听吗？你真的觉得就算天使唱的最好的歌，上帝听了哎呦好舒服啊，朕一辈子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歌唱，来再唱两次像扫罗一样，不可能嘛！我希望你神学没有那么烂，神不需要这些的。所以向他歌唱，我们要想到人，我们为什么会向他歌唱，就是当我们能向他歌唱的时候，表示我们跟上帝有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歌唱有很多啦，我们在诗篇开始讲啊，诗可以心可以颂啊，这个歌是可以把我们的感情表达出来。如果我们常常我想在现在男女大概很少这样了，各位姐妹，你还记得你的男朋友或丈夫以前跟你唱过歌吗？我看一辈子一次也没有吧。我们现在不流行这样的做法，罗密欧朱丽叶那样子没有了，两个山中间男女唱歌也是没有了，现在大概有简讯吧哈。那上帝需要看那些简讯吗？好，我们向耶和华歌唱，就表示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跟他关系是亲密的，我们欢喜的时候我们会唱给他听。这很多啊，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吧，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一首歌，那诗篇就是很多很多都是歌，有着喜乐的歌，当然也有哀歌啊，像诗经一样也有哀的啊，哀泣的。这我们唱歌给上帝听，不是只是歌颂他的美好，不是我们觉得他实在太棒了我们就感谢他，也包括我们是怨妇哀泣，你怎么丢弃我这么久。各位，我讲的都不是远离你们的，这是诗篇里面的，就是你不要忘记，我们所讲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就向他唱歌唱，就这都表达出上帝的真实和我们信仰的真实。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啊，我们说的耶和华是表示比较强调立约者，神是表示比较强调那个大能者。你们要晓得跟我们立约那个是很有能力的那一位，但他的能力不是只有能力，他又是有善良的，这样他的能力就很好。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造的，那我们又想到了神造我们是为了什么。各位，这些啊都很简单的话，圣经这些很简单的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如果你要想的话，都是很深的神学，那这一辈子一万个解经家也讲不完的，因为上帝有无限的丰富。是他造的表示什么？我们可以想。

到的，这是他造的，这是他画的，这是他写的，这是谁的真迹？那表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所造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好，神看是好的。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非常的美好的。好，当然这是信仰，然后你又回到现实，你好吗？我们不大好，对，我们的身体不大好，我们的脸孔不大好，我们里面德行不大好，我们不好。那这两个都是真实的，我们因着上帝造的。各位，虽然我们受造跟亚当夏娃的受造比较不一样，我们可以说亚当夏娃的受造或者上帝原来的那个创造，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是直接的，或者大概比较直接。我们今天也是上帝造的，就跟亚当夏娃受造不太一样，我们是比较间接的，我们是精子卵子的结合，在子宫里面长大，是从人来看可能一点都没有看到上帝，可是我们不会有丝毫的不同的意见，说我们不是上帝造的。亚当夏娃受造跟我们也完全一样，就是100%都出自上帝。就我们的信仰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这100%是一个生理的过程，你根本没有看到上帝嘛。但我们又说这是上帝造的，我们是他造的。这句话在诗篇95篇第六节我们也看过，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是圣经里有好几个地方讲我们是他造的，不是只有亚当夏娃是他造的。但是我们又会说亚当夏娃好像没有经过人的父母，然后子宫的这些，以此类推，世界上的每件事都是这样。我们今天说上帝在造，上帝在管这些事情，你可以说他直接在做这些，你也可以说他间接透过其他东西在做，就是我们这些都要肯定的，是他造的，是表示是美好的。当然我们又加上去一句了，因着罪的缘故，也是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或甚至上帝使这个事发生，我们又会发现上帝所造的包括我们自己处处都有问题。那最明显的就是魔鬼，魔鬼绝对是上帝造，天下没有一个不是上帝造的，但经过了堕落，经过了罪，魔鬼变得非常丑恶了。不过各位，我们基督教不是善恶恶缘论，不是这个世界上有一半是好的上帝在管，有一半是恶的魔鬼在管，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元的，就是是上帝一位神在那里管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很乐观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些宗教，可能那些精灵教啊和那些原始人所信的宗教比较，是他们相信恶的力量远远大过善的力量。我照我对那些原始宗教了解，就是包括我们以前的原住民，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一点嘛，这现在大家流行讲这个什么保护那个原住民的文化，全世界各地哈，你在什么南太平啊什么都可以看得到。那这里其实都有个作用，我觉得是很抵挡基督教的，因为在很多的原住民的国家里面，都在19世纪的时候常常大量的归族，那些偶像都没有了，可是在这10几20年呢都要恢复自尊，就把他们那个什么神啊通通拿回来了，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然后把基督教都慢慢抹杀忘记。我们台湾原住民也在做这个事，恢复尊严就要重新有丰年祭啊什么东西，有些基督教的牧师还糊里糊涂跟着做这些事。可是你看一看啊，我发现这些原住民所提出他们的神的样子都好恐怖，那个不管是木头雕的那个青面獠牙的样子都很恐怖的。就我觉得这些民族的信仰里面，神是恶劣的，他们的神基本上是恶劣的。也许非常简单嘛，他们在那么野蛮争配位起的状况中，他们觉得生活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基督徒不管这个世界上罪恶怎么强大，
我们基本上因为上帝的全能和全善，我们是比较乐观的。所谓比较，其实全然乐观，只是那个罪的现实也很真。好，我们是他造的，这个造的里面呢，我们也常常讲上帝哈，我们讲到上帝的一个作为一个属性跟其他作为其他属性其实通通都连在一起的，是我们人语言有限不得已把上帝的这个加这个加这个仁爱加公义加信实是上帝，其实他仁爱公义信实全能等等通通不能分的，神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单纯的一哈，所以他的造他的管他的救其实都是相连的哈，所以他的造里面也包括他的管理也很好，当然这里面都我们还要想到是堕落的成分，不过造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美好的，然后如果你是受造的你就是属那个造你的。好，这个在人间不一定哦，到底我们做的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那现在现在呢那个私产权的观念很重，动不动就是我的，动不动你不要随便 copy 我的东西，这些里面啊常常都有一些糊涂话啊，有些人一知半解念了一些东西就乱讲，这些财产权智慧所有权啊我觉得都是胡说哈。不过我们大概能够懂一点，我们天性会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造就属我们的，是我们做的就我们属我们的，在哲学上政治哲学上这叫做就是劳力创造价值的观点，这个东西因为我有付上劳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各位可是这些问题也都非常的多，你付上了劳力所以这个东西是你的。好，我们讲各位，这是哲学上的问题太多了，不过因为在这里我们就提一下，田里的农夫所耕田然后那个粮食出的五谷应该是他的，耕者有其田嘛，理论就是因为这是他付出劳力。可是我们非常清楚农人耕田所得到的不会全是他的，我们台湾最官方大力推动的那是强势啊，我们呢不太知道，就耕者有其田，其实还不是耕者有其田，还包括375减租，你耕了这块田所出产的375是你的，不是100%是你的，你说公平还是不公平？农人耕了田，这个所耕出来的东西不都是他的，一部分是谁的？地主的，公平还是不公平？对，这其实就变得很复杂了。那你说应该都是他的，因为他花了力气了。好，你是在想到说以前人了，现在都没有这种事了。以前人包括我们，包括苏俄的西伯利亚、中国的东北、美国的西部，这块地是谁的？各位，现在没有这种事情了。现在我们能想这种事情就是月球是谁的，或者是土星是谁的，那块地是谁的？各位，一块没有主的地那是谁的？各位你想是谁的？好，你大概不知道，不过我提醒你一下，以前这种地方没有的啊，我们先不要谈什么原住民印第安人，一块没有人的地是谁的？先到的人就是他的。各位，这个公平吗？这应该不公平吧？谁说先来就是你的？谁说我先看到就是我的了？谁说我骑着马跑一圈，这一圈就是我的了？谁说的？你今天能够在台北市合一堂，我们在这里跑一圈，这就是我的了。我们有的时候绕一个地方，大安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的，这是政府是不会同意的。谁说是你的？就这个政治哲学上面是，但是我们自己要想到，在最基本上，
我们放付出劳力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可是社会上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我们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啊。那这都又有很多东西要表达，就是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是要归给他的。各位，这些真的要从奴隶的观点来讲，你根本不懂的。所以奴隶的观点就是奴隶耕田不会想到有一毛钱是跟我耕种的这些水果什么东西不会有一点是属我的，就奴隶已经被灌输这些了，因为我的身体、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我的汗水通通都是我主人的。那我们通常会想到这是不公平的事情，可是这是上帝要拥有我们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是他造的，所以我们是属他的。人间这都有很多争议哈，但对上帝来讲，绝对是我们是他的名，是属他的，所以我们什么都要听他的，所以我们什么都要依靠他，所以我们也要以他为乐。哎，各位，这些都是在人间最坏的地方，就最恰当来讲。就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堕落到你要知道上帝的伟大和美好，你常常要从最坏的东西才能想，因为好一点的我们通常不这样想了。哎，我们一切都是归给上帝，我们以上帝为乐，上帝要求我们对他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你当然应该知道嘛，因为他是好的嘛。但是我必须用这种暴君的观点来讲上帝的美好，就真的很遗憾啊。我们希望圣灵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都是应当的。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啊，这些啊，就是各位这篇诗篇啊，跟诗篇很多地方，我可以一分钟念完，我们就讲完了，不详细分析，也可以很详细分析。有的时候我分析很慢，有的时候分析很快，就是让你们知道，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做法了。好，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你怎么分析？通常我们不要分析，我们只要这，尤其是姐妹们，我们就很喜欢这种诗情画意的感觉。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啊，啊，就是你看到瑞士阿尔卑斯山啊、澳洲啊，绿绿的草，然后有绵羊在那里吃草啊，我们就是那个样子。各位是吗？你从生下来开始就不是这样子。你在耶和华的草场里面，有狼在其中，有坏蛋在其中，有风暴风雪在其中，哪里是这么愉快的事？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就你再想想那是什么意思？好，你说，哎呦，真的是他草场的羊，作者在想什么？耶和华的草场，我们最多只能想到以色列那个时候一个牧羊人，他有一群羊是他草场的羊，会怎么样？好，会被照顾啊，那个羊主人会照顾他，给他吃给他喝，然后迷路会把他找回来，会喂他。是啊是啊，你想的还是太天真了一点，你不能稍微再多想一点点吗？你是他草场上，就是说你的毛要被他剪下来，你的奶要被他喝下去，然后你的肉要被他吃下去，你们怎么这个最基本的没有想到呢？我们是他草场上，就是我们最后都被他卖掉吃掉了。圣经也有这样的话，你怎么没有想过呢？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要赚钱。所以我们是他草场羊是什么意思？各位，我都是希望我们用最尊重圣经权威，然后用最合理的那个理性来经验来判断来解心嘛。就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只会想到说一幅图画，像瑞士的一群羊在那里吃草。可是就算在瑞士的一群羊在吃草，也不是只有在吃草，哎，有被人家吃掉，到最后就是 lamb chop， 是吃烤羊肉的那个那一幕。那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就被他宰割吗？而圣经上也有这样的话啊。好，就你想的完全的话，你就发现这一类的经文要解清楚还真不容易嘞。你要想到圣经上讲羊是些什么，好，我们又想到已经解经，包括诗篇二十三篇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包括你比较不熟悉的撒迦利亚书里面，还有以西结书里面，
那个牧者就很坏，卖了他的羊，甚至也有那里也有预表耶和华和耶稣的地方，你还有击打牧者的。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用常理来讲吧，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多多少少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推理，就表示我们是一群被保护的、被照顾的。然后也多多少少你应该可以想到，我们是一群脆弱的、没有力量的。你没有看到圣经里讲我们是他草场的马，也很少很少这样讲嘛，因为马的力量通常是大一点的，草场的牛大概有吧，但不如羊那么多。那当然如果是牛那就更可怜了，还要剥它的皮了，到最后脚都要拿下来吹哈。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可能也表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即使在上帝草场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艰难，但是我们是有家可归，还是正面的。好，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各位，这一幕又非常生动了。耶稣在约翰福音讲我是好牧人，那一章里面也有讲到我是羊的门，这里进入他的门，进入他的院，就把那个牧场跟圣殿我想是连在一起了。因为院应该不是指草场或者牧场，牧场里面应该没有什么院，但圣殿里有院，门呢可能两个都有。进入门通常就是安全一点了，但是你也不要忘记有的时候要出门，事实上每天要出门的。因为一个草场，一个羊圈只有这么大，你要吃草要喝水，一定要带出去牧放一下，不是一下，可能是一天呢。然后进入的时候呢，通常就是安静一点了，就是要可能要休息了，安全的。我们进入他的门，称谢，可能称谢两件事，一个是称谢现在进入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一个是称谢主人今天又如同以往一样带我们出去到外面，不是逛街，带我们到外面走了一天的路，喝了水了，然后又吃了草了。所以称谢不只是称谢进入，称谢也包括称谢我们刚刚的那十几个小时在外面的事情。赞美进入他的院，就慢慢从草场移到圣殿了。因为如果你就照字面来讲，各位你的想象力要丰富一点，就很好笑了。如果你只想到草场的羊的话，就是下面这一幕，就是一群羊进到院里就开始咩咩咩，就这样了。我就羊在那里没有这个事嘛，可是我们进入他的院，我们就开始唱歌了。羊不会这样。这各位，圣经很丰富的，诗篇很丰富，了解它你要想的丰富一点，不要那么机车。如果你是机车进到院是怎么样做，你也可以想哈。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已经解经的话，这节经文就更恰当的来解前面的东西了。不管现实的草场，不管我们这些读者的草场，或者是大卫那个时候的草场，诗篇作者的那些草场，那时候的羊是什么样，也许我们知道，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环境怎么样，也许好也许坏，但是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永远不变了。当然他的永远不变，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只能借着会变化的部分来了解一下了。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
1: 谢谢许多弟兄姊妹的关心，在过去两个礼拜听完我上次讲道以后都关心我，然后很多人都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59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接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接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略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第60章。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畅，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利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以赛亚书第61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 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以赛亚书第62章。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以赛亚书第63章。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 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呀，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2: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3: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夏凡哥哥每次啊讲到旧约的圣经故事的时候，尤其呢是先知的故事，就会发现有好多奇怪的景象和信息呢。但以理尤其是当中看到特别多的奇异景象的人，而且啊都跟当时的国家局势有关系。虽然有一些我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可是却可以看到上帝管理的不是只有以色列，是整个世界呢。更不是只有大卫或是所罗门王的那段时间，应该可以说当以色列国家就算没有了，上帝还是管理着每一个国家。那这一次让但以理烦恼的不得了的奇异景象会是什么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但伊里这一次看到的奇异景象的时候，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哦，身边呢还有好些其他人。可是那幅景象只有他一个人看见了，其他人虽然没有看到什么，可是却变得十分的惊慌，各自逃跑，找了地方躲起来了。但伊利一个人留在那里观看这幅奇异的景象。当这幅惊人的景象出现的时候，其实但伊利全身的力气也不见了，他的脸色变得十分紧张。那个在天空出现的人突然就

0: 也是将来的事，还有你同胞将要面对遭遇的事情。
1: 但义理听了这一大串，可是却没有力气再回应他。天使就伸手碰了碰但义理的嘴唇，但义理这时候有一点力气可以开口说话，可是一开始但义理就只说他光看到这样奇异的景象已经让他全身都没有力气，一直发抖了。天使知道他的软弱，就伸手再一次扶起但义理。这个时候好像有一股力量进到了但义理的身体，让他恢复了正常。接着天使就安慰他，之后要告诉他上帝给他的讯息。但义理也请天使可以继续的往下说了。天使就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吗？我来就是要把上帝的启示给你。现在我必须要回去和波斯的邪恶势力来作战，之后还有希腊的势力要出现。现在除了守护以色列的天使米迦勒以外，没有人能够过来帮助我。
1: 天使开始继续说起波斯的国事，他说将来还有三个王的平静日子，可是到了第四个王，他会仗着国家正在富强的时候要去挑战希腊国。没有想到波斯国就此会被打败，而且还要出现一个超级勇猛的国王。只是这个国王也正在强大的时候，突然帝国也就要瓦解，要分成四个部分，连他自己的后代都没有办法继承他的王位，整个王国都要交给别人来统治，国家却比当初开始的时候还要衰弱呢。天使继续描述着这个分裂的四个国家，其中有一个埃及王会越来越强大，可是却会被他的将领其中的一位来篡位，将会统治更大的国土。这位埃及王还在位的时候，就会跟当时的叙利亚联姻结盟，可是这场政治婚姻也将以互相攻击来收场，最后埃及地的王会得到最大的好处。叙利亚的军队虽然强大，可是也没有办法真的赢过了埃及，埃及王的胜利也不会维持太久。另外一方面，叙利亚要聚集更多的军队，而埃及王的手下还有好多人会起来叛变，所以埃及王的统治一定会没落下去。最后从叙利亚来的侵略者也将横行无忌的，也没有人能够抵抗他，他要把埃及最美好的地方都给占去了。在这个分裂的时期，叙利亚的国家有一天会被一个外国的将领所打败，而这个外国将领的暴力统治和攻击都会成为他的致命伤。这位继位的国王是用邪恶的手法夺去了叙利亚的王位，其实呢，他根本没有权力继承，只是趁人不备，以诡诈的手段夺取了王位。这位邪恶的王会彻底消灭所有反对的势力，甚至啊，连上帝的大祭司都在当中。这一场埃及跟叙利亚当地统治者的战争，大概都在反复进行欺骗和攻击的手段，彼此呢，各怀着恶意，又彼此欺骗。当中上帝的百姓会因此而受到许多的压迫和欺骗，甚至用诡计骗取那些背弃上帝的人的支持，要提醒那一些忠心跟从上帝的人一定要坚强起来，不用害怕，甚至可以起来反抗，要叫这些百姓当中有智慧的领袖好好的教导百姓们，让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只是他们会有一段时间得面对战争，还受到许多其他的压迫攻击，甚至被当成俘虏。这场对抗会很辛苦，也会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私利来帮助那些恶人，但是这些真正牺牲的会让以色列百姓更加的专诚信靠上帝。这些事情会持续到上帝所定的终局来到的时候。这位狂妄的叙利亚王会任意妄为，到夸耀他比任何的神明还要伟大，甚至比上帝还要伟大，一直到他面对上帝惩罚他的日子，他才会了解。但这个叙利亚王的结局就快到了，埃及王也即将出兵攻打他，就算他用尽了所有的兵力赢过了所有的地方，但是面对上帝给他的死期也即将来临，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他了。但是这些坚定信靠上帝的，上帝会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在灾祸过去之后，他们仍然要复活，得到上帝的荣耀，好像天上的星光一样明亮。 原来这一大串的根本已经不只是指当时的事件。

0: 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世界到最后的发展。天父最后的拯救和复活在这里都提到了，难怪好难了解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或是哪一个朝代。包括埃及跟叙利亚这两个国家的意思，好像都在象征地上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国王和政权呢。天使最后说，
1: 再三年半，上帝子民所受的迫害结束时，这些事都会实现。
0: 丹以理果然没有办法懂得完全的意思，可是知道结局一定会到来，所以天使就再度勉励他说，
1: 至于你丹以理啊，要忠心到你安息的日子，在末日你要复活，接受你的奖赏。
0: 小朋友，虽然这几次看到的景象都好难懂，可是却告诉我们要好好信靠天父，不要担心世界会怎么改变，因为天父才是真正掌管整个世界的呢。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那一群真的回到耶路撒冷的百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小朋友，想不想要这件礼物呢？
1: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只要平安喜乐，不要主耶稣呢？
0: 臭宝，当然不可以。耶稣是赐平安喜乐的源头，源头没有了，哪还有成果呢？
1: 可是我心里好矛盾哦，又想接受耶稣，又不想接受耶稣。
2: 嗯，我知道你的心。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顺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情同手足，你准备好了吗？罗马书第十章九至十四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1: 妈妈，我能和苏阳一起去公园玩吗？
0: 子明问。苏阳，苏阳，苏阳，自从你认识他后，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苏阳。
1: 他是个有趣的人，我想我们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感觉他就像我从没见过面的兄弟。
0: 好的，他看上去像是个好孩子。嗯，为什么你不邀请他这个星期和我们一起去教会呢？
1: 哦，好的，我会的。
0: 那天晚上，子明回家的时候很兴奋。
1: 我邀请苏阳去教会了，他说他一定会去的。
0: 苏阳遵守了诺言，那个星期和子明一起去了教会。接下来的星期他也去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终于在一个星期天，苏阳信了耶稣，让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子明进门时一副伤心的样子。
2: 苏阳和我约了今天早上在公园见面的，但他没有出现。我给他发信息，但收到自动回复说对方是空号。我想找到他，确定他没事，但我却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从来都是他来找我，或在公园见面。
0: 嗯，我打听一下，也许我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几天后，妈妈有消息了。嗯，恐怕苏阳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爸爸是通缉犯，很明显他知道他的行踪暴露了。他们全家都搬走了，看上去他们这样已经好几年了。子明的眼睛里含满了眼泪。
2: 我再也见不到苏阳了吗？但他就像
0: 我知道。妈妈抱住子明，他对你来说就像兄弟，你知道吗？因为你们都认识耶稣，你们在基督里就是兄弟，你们都是被上帝拣选的，即使你们这一生也无法再见了，但总有一天你们会在天堂里再见的。子民睁大了眼睛。
1: 我很高兴我向他传讲了耶稣，我会为他祷告的，无论他在哪里。
0: 好的，让我们现在就为他祷告吧。亲爱的孩子们，你告诉过你的朋友耶稣吗？你为他们祷告吗？交朋友不仅仅是一起玩，如果你是真的爱他们，那么就告诉他们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并为他们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们了解如何能成为上帝家庭中的一员，这样你们就永远是弟兄姊妹了。今日秘诀，和你的朋友分享耶稣。今日金句，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 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主耶稣喜欢我们常常来到他面前，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告诉他，因为他是一位听祷告的主。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每一次能够在空中跟您见面，跟您分享神的信息，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祝福，您说是不是？特别是每一次当石成在信箱里边看见您的来信的时候，我心里边总是觉得好激动，好温暖，也好感谢神。前两天石成读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在信上这位听众朋友是这么写的：石成大哥，我常常收听您的节目，可以说是您的忠实听众之一。我信主才三年，但是神给我的恩典实在很大。最近你在节目里曾经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吃。您说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必须凭着信心每天去收每天的玛拿，他们不能够收明天的玛拿，他们也不能够把昨天的玛拿收起来到今天才吃。你说这是要考验以色列人的信心，要让以色列人认识神的信实。我听了觉得很有感触，因为我真的是经历了神的信实。有几次家里没有米，神就派人送米来给我。有几次孩子的鞋破了，没有钱买鞋，神就感动别人送旧鞋子来，而且穿起来刚刚合适。你说奇妙不奇妙呢？更感谢神的是他每天供应我属灵生命的需要。我每天读圣经的时候，他都对我说话，而且都是很适合的我那个时候的话。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经历过神这种信实的供应呢？旧约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里，先知耶利米经历过神的信实，所以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事实上，在这个社会里，有很多人能够说很动听的话，有很多人会拍着胸脯说，没有问题，都包在我身上。但是事到临头，真正能够说话算话的又有几个呢？有些父母得不到儿女的信任，就是因为说了话没有兑现。有些工人得不到上级的信任，就是因为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在民主的政治里，有些人在竞选的时候说的天花

的时候，就在他从前读书的那个农村小学里做小学教师。22岁的时候，他凭着自己对文学的爱好，转到当地的一个小报馆去工作。大概3年以后，上级派他出差，去采访布道家马里逊博士的讲道。结果，神就借着这一次的布道会，感动了多马维士洪，让他认识了耶稣，悔改接受了救恩。不久，马里逊博士就邀请他加入他们的布道工作，主编一份基督教刊物。多马维士洪从此就开始成为神国的精兵，用他的笔来服侍神。后来他曾经担任一个教会的牧师，只是因为他病了，不能够胜任牧养弟兄姐妹的重任，才不得不放下这个工作，改做人寿保险。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有一天，他读到耶利米哀歌3:23，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就想到这几十年来他的收入一直是那么微薄，神却是始终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养活他。即使他有的时候软弱失败，神也没有丢弃他。正像雅各书1:17所说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赞美神的信实，并且寄给他的好朋友蓝渊先生，加上了歌谱。这就是你的信实广大。第一节，你的信实广大，我神我天父，全无转动的影儿，藏在你心，你不改变，你慈爱永不转移，无始无终的神，施恩不尽。下面是副歌，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每早晨赐下新丰富的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的信实广大显在我身，阿们。第二节，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种收成，日月星辰时刻旋转不止，宇宙万物都为造物主见证，述说天父莫大信实仁慈。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每早晨赐下新丰富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的信实广大显在我身，阿们。第三节，你赦免我罪愆，赐我永平安，你的荣光亲自安慰导引，日日加力，更赐我光明盼望，你所赐的恩爱永无止境。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每早晨赐下新丰富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的信实广大显在我身，阿们。

0: 听众朋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里，使徒保罗在他临终以前，照着他一生侍奉主的经验对我们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每一天我们都活在神的信实里，春去秋来，日月运行，这大自然一切的规律都在述说着神不改变的爱和恩典。他也顾念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给我们开出路，在没有出产的时候他预备了乌鸦的供应。以赛亚书49章15节，神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忧虑，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要欢欢喜喜地感谢神，赞美神，因为每早晨他都要赐下新的恩典。没有人能够预先支取明天的玛纳，也没有人能够把昨天的玛纳收着今天用。神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说，在我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的信实广大，这是我们可以用信心去亲自体验的事实。节目最后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你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你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为着你永远不改变，连转动的影儿也没有改变而赞美你。我们知道你顾念我们，我们知道你的信实养活我们，供应我们的身体心灵一切的需要。主，我们还要来依靠你，还要来天天支取新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靠着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天灾人祸显得特别的多，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她的胰腺长了囊肿，正在做各项的检查，可能面临手术，求主亲自的安慰。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美哉妙哉，神的爱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希望你今天也加入服侍主的行列。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黄子佳牧师主讲的信息，题目是巴拿巴与主同行，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黄牧师曾经获得道学和神学硕士以及神学的博士，他在台湾牧会及在神学院服侍主多年，后来在美国若歌教会服侍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1: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是巴拿巴啊，他是与主同行的一个好榜样。那么圣经比较多，所以大家耐心的来翻，都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请各位啊，先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啊，我们同声来念36和37两节。使徒行传第四章36、37，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巴拿巴的出现。同声来念，请。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第二处圣经第九章，使徒行传九章26到28，我们仍然同声念，请。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好，现在看第11章21节到26节，11章21到26，12章的25节，12章的25节。好啊，圣经描写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在这一句话的前面不久，另外一句圣经记载，主与他们同在，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先说的是，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前面两个不同的原因，一个主与他们同在，第二个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主与他们同在，许多人归服主。一个基督徒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是主与他同在的一个显明。主与他同在，他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也就是巴拿巴是有神同行，也是他与神同行的人。那么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啊一个人物巴拿巴，不过他的名气不像保罗那么大，名气稍微小一点，也许我们比较接近一点。 我们如果都讲一些大名气的人啊，讲保罗、讲彼得、讲约翰。

名气不是很大，却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保罗跟巴拿巴好像保罗名气比较大，但是是谁扶持提拔带领了保罗呢？是谁啊？就是巴拿巴。无论我们是多大的恩赐，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名字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与主同行，主与你同行，主的能力、主的恩典借着你能够流露啊。我们非常佩服士布珍牧师，他是英国非常有名的讲道的一个牧师啊，所以号称为讲道王子啊。这我们说了好几个王子，一个叫解经王子，一个叫讲道王子。考你们一下，谁是解经王子？都不知道哈。好了，算了，不跟你们讲了哈。好了，免得你们失望哈。就是这个 Campbell Morgan 哈 ，Campbell Morgan， 我们称他为解经王子。那么在英国讲道最有名的叫讲道王子，请问是哪一位？那就是士布珍啊。这个士布珍很有名，但是他怎么得救的呢？啊，这也很有趣啊。那是在一个冬天，英国下大雪，下大雪的时候，他还没信主，他这个礼拜天大概跑去玩，结果不能走了，下很大的雪，哎，正好一个礼拜堂，他就躲到礼拜堂里面去避雪啊，那就进去了，正好是做礼拜啊。那么做礼拜，结果那一天讲员不能来。下大雪都封住了，那怎么办呢？等半天没有人，讲员不能来，教会中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做见证啊。这个弟兄虽然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弟兄，但是神拯救他，改变他，他做的见证非常感人。结果士布珍那一天就受感动，圣灵感动他，就悔改信主了，他以后就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啊。不管你在属灵道路上面走多远了，不管神给你多大的恩赐，请你不要忘记，神愿意使用你，神愿意与你同行，神愿意借着你来成就一些伟大的事情啊。那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巴拿巴他与主同行，主与他同行，主使用他，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学习的呢？今天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他对神的心。他对神有一个全然奉献的心，他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卖了，卖了之后就交给彼得、约翰、雅各使徒们用在神的工作上面。当然这是初代教会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做法啊。今天我们不是照这个做法的，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是这个做法的。当福音刚刚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很多很多信主的犹太人受到逼迫，失去他的工作，无法回家里生活，当时就有凡物公用，大家在一起生活，那巴拿巴就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奉献，交在教会的事工里面啊，通通奉献，一切都卖掉，这是很特别的啊。我们知道他是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田地的，没有财产的。按照民数记、生命记的规定，利未人他们专心分别出来侍奉神，他们是接受以色列会众十分之一奉献里面的一部分来过他们的生活啊，所以没有田地的啊。那后来啊，特别是王国被俘虏之后，利未人祭司变成了另外特别的一个阶层啊。为什么？因为历代统治以色列人的外邦国家，比方巴比伦、波斯马代，以后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他们统治的时候禁止或者是避免大卫的后裔
跟任何

0: 和统治有关系，免得造反。所以大卫的后裔在两约之间变成了一般做很平凡事情的一些人，比方说主耶稣降生在大卫的家族里面，然而他们几代都是做木匠的工作，做一些建筑的工人，他们做石匠做木匠。那么两约之间什么人被外邦统治者看中呢？那就是祭司利未人，因为他们是宗教阶级的领袖，而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方面非常坚持的，所以外邦统治者就让宗教工作人员附带做民事的审判，也附带做他们的管理阶层。所以祭司利未人慢慢慢慢的，他们不但有权，不但有位，而且就有了财产。那约这个名叫约瑟，原来的生在居比路，他可能在两约之间祖先就搬到居比路啊，塞浦路斯去住了。他的田地财产在哪里我们不太清楚，可能在居比路，也可能在耶路撒冷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可能？因为他的阿姨，他妈妈的姐妹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财产，他妈妈的姐妹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的家就是教会经常祷告的地方啊，也就很可能120个人聚集在玛利亚家祷告，然后圣灵降临，五旬节的开始，也很可能主耶稣就是用那个场所有最后的晚餐。玛利亚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房子，很多的财产，那巴拿巴啊是他的侄儿，所以有很大的可能他们也在耶路撒冷有财产啊。但是无论如何，他有一个心，他的心是这侍奉神远胜过地上的财物，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卖了，交在当时啊使徒们手中，让神的工作来推展。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啊，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以领受神的恩典为比较中心的思想啊，这也没有错啊。我们刚信主，神恩典临到，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神恩典让我们有平安，神的恩典让我们有喜乐，让我们有力量安慰我们的心，这都是正常，都是好的。而基督徒慢慢成长，经历神伟大的恩典，他就懂得感恩，懂得图报，他就懂得用爱的一种报答回报爱他们的神，这是基督徒正常的观景啊。那么这一个成长就会牵连到真正奉献在神的手中，一切从神而来，甘心乐意的愿意奉献的，这是很自然的啊。上个礼拜我到加州去领会，我就回程的时候就去看我的女儿啊，很高兴啊。那我们爱我们的女儿，女儿也爱我们，结果她看到我们来了之后就送礼物给我们啊，很自然啊，我们从来没有要他送礼物，他就买什么礼物呢？给我们一人买一双这个不错的鞋啊，那个鞋呢，软软的，什么 SAS 搞不懂，美国有名的鞋啊，让我们穿得很舒服的鞋啊，我们在加州呢就用那个鞋可以走路很舒服啊。哎呀，我就想到，哎，我们也不需要他告诉他给我买礼物啊，我这个鞋子可以走舒服一点，他有。知道父母亲的爱，就自然的会报答，自然的会感恩的心啊。那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有的刚信主啊，也许我们还在一个阶段，以得着神的恩典为主的阶段啊，那我也不怪你啊。但是如果你信主五年，信主十年，信主20年，你还没有产生一个感恩图报的心，我们还是太幼小了，那还是 baby。还是小孩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了。那么这一位巴拿巴他就不是如此的，他是欢喜的， 要把他的一切奉献给主。那我顺便告诉初信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相当看重这个事情，我们所爱的所信的主耶稣相当看重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讲？当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位姐妹啊，玛利亚，这是另外一位玛利亚，把香膏打破了，值30两银子，就膏在耶稣的身上。许多人不明白，但是玛利亚真诚感恩图报的心，爱主的心，主耶稣说一句话，我们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告诉每一个为他传福音的人，当你去传福音，让人得到神的恩惠，不要忘记要述说女人所做的，那就是奉献。玛利亚把最好的宝贵的香膏打破了，浇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要所有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今天告诉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初信的朋友，主耶稣看重这个事的。因为如果我们只知道主的恩典，不知道感恩图报，我们是在主的恩典上面没有长进，我们没有进步了。所有在座基督徒希望我们是进步的。不过我看一些报道，有人说今天在美国，美国的基督徒不讲不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大概10%他们的收入可以用在娱乐，用在度假，真正奉献给神的其实太少太少，很少人肯固定1/10奉献的，大概只有4%很固定的啊。这不是指若哥啊，只是其他一般来说，一般美国人基督徒中间还是这么少的比例甘心乐意的奉献啊。有的时候他们花钱养狗的钱还超过了奉献的钱，这实在是我们值得检讨的啊。所以有人讲一些讽刺的话，他说啊，一个年轻人去考警察学校啊，结果在面谈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个考官问他一个问题，如果有很多群众聚集了，我们做警察要把他们驱散啊，请问什么办法最好？这个年轻人他说啊，最好的办法，我们现在赶快广播啊，开始要收奉献，他们就跑掉了啊。这个是个开玩笑的话啊，不过就是好像我们平常在讲台，我都很少讲奉献了啊，我们也没有机会讲。不过今天顺便讲一讲啊，奉献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欢喜快乐的，我们啊，有的时候这是特权啊，神肯用我们的钱财成就他的工作，那真是我们的特权啊。如果我们肯奉献给主啊，那神真是赏赐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啊，不一定是物质就报赏我们啊，当然有的时候也都会的啊，我们的心也不是以这种心态来奉献的，但是至少神所赏赐的远胜过物质的得着。比方说这一位巴拿巴，他把房屋财产通通奉献给神用了，神大大赏赐给他美好的东西。什么东西呢？神的美善临到他。所以圣经描写巴拿巴是什么人，大家说好人，好就是美善，在希腊文是一个字啊，神的美善充满了他，然后神的什么充满他，大家说圣灵充满他，神的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神的美善充满他，他是个好人啊，他大有信心，神的能力充满他，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啊。如果在一个永恒的眼光里面来看，到底那一些财产比较重要呢，还是神的美善、神的圣灵、神的大能比较重要呢？哪一样比较宝贵？有人做一个小小的比方，爸爸带了很好的东西要送给他的孩子们，他的一个小男孩拿了很多弹珠在手上， 小女孩拿了很多巧克力糖在手上，爸爸送更好的礼物呢，手都满的，这个弹珠舍不得放掉，不能够领受爸爸给的好东西，巧克力糖舍不得放掉，不能领受父亲给的更好东西。神要把更好的给我们，神要把那属灵的美善，把属灵的大能，把圣灵赏赐给我们，充满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因为不是那样的归向神，我们的心被许多东西所缠累，以至于失去了更好的福分。但是感谢神，巴拿巴不是这样子啊！巴拿巴的心是对神有全然献上的心，一切都是为主，一切从主而来啊！那么请各位再记住，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把财产都奉献了才算是对神完全奉献，这不是这种角度来看的。因为在以后的各种情况中，神允许保留下私有财产，神允许个人照做个人的收入，你甘心乐意的奉献啊。那么按照圣经所提的呢，至少你要开始学习十分之一的奉献啊。十分之一不是律法规定而已，因为在律法之前，亚伯拉罕就受感动，把十分之一奉献在麦基洗德手中。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也被神感动，他应许所得的奉献十分之一在神的手中。那么以后旧约律法定下来十分之一啊，那么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恰当的数目，当你得了十分九分养活你自己和家人，应该是有余的。十分之一只是表达感恩的心，表达图报的心。那么神知道我们这样的心，神其实看重是我们里面的意念，看重我们爱他的心啊。因为十分之一是表明了你真的感恩，你不会忘记主的恩典。你说这是旧约规定的啊，新约哪里有这个规定呢？啊，新约里面没有明显这样说，但是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啊，公义、怜悯、信实，那是当行的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的人，回家去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很好记啊。马太福音23章23节，在那一边讨论到奉献十分之一，主耶稣说法利赛人奉献十分之一，却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行在真理的里面。主耶稣就责备那一些法利赛人，如果你只是奉献十分之一，心不是向着神，心不公义，心不怜悯，心不真诚，耶稣说这是假冒为善的。耶稣告诉当时的百姓，他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但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一些，那是当行的，更重要的。那么基督徒活在这世上，要学会奉献啊，学会感恩，学会真诚的、乐意的把神所给我们的能够献在主的手中啊。我想有关这一方面我只提这么多了啊。我愿神赐给巴拿巴的诸般福气都临到若哥的众圣徒，但是不要忘记，巴拿巴是对神真有一个真诚奉献的心态啊。第二个，巴拿巴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对人的心。巴拿巴不但对神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态，他对人有一个宽广恩慈的心啊，他成全别人，他能够接纳别人啊，这是让人非常佩服的啊。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件事情啊，保罗他悔改信主之后啊，先去大马士3年灵修啊，安静，然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啊。 保罗很希望跟基督徒做朋友，结果没有一个基督徒肯跟他做朋友。保罗想去见使徒们，跟彼得、约翰、雅各互相交往，没有一个使徒乐意去接待他。所以保罗信主耶稣三年之后，到了耶路撒冷非常孤单，他过去的朋友都已经要追杀他，知道他在传耶稣，他现在想跟基督徒做朋友拒绝他，连彼得、约翰、雅各使徒们都不跟他见面。在这样情况之下，很容易算了，算了，那你们既然都不要就算了，那如果真的一算了，我们今天就损失太大了。因为保罗如果不在圣经里面留下这么多的内容，我们读圣经那就容易劝你们读了，因为没有得读了，很快就读完了。但是感谢主，巴拿巴，唯有巴拿巴一个人就去接待保罗。三年前，这个保罗是打死斯提凡的主要角色，众人脱了衣服放在保罗脚前，保罗是一个做见证打死斯提凡的一个人。保罗打死斯提凡，大家不肯饶恕他，但是巴拿巴就宽大的心肠饶恕了保罗，接纳保罗到他家里，然后带他去见使徒们在《使徒行传》写的去见使徒原文是多数的，见使徒们，见了多少位我们不知道至少两位，见到彼得，见到雅各，教会最重要的领袖，跟保罗有很好的交通那不但这样子巴拿巴就了解保罗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在加马列门下又是第一名毕业那么这么好的背景，很希望保罗将来能够被神大大使用不过因为犹太人要杀保罗，保罗没有办法留在耶路撒冷，就逃，从耶路撒冷逃到老家大树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告一个简单段落保罗到了大树大概有8年到10年是默默无闻，做一个小传道人8年到10年留在大树，以后神奇妙的安排之下，安提阿教会兴起来巴拿巴被教会派到安提阿，造就安提阿圣徒那么安提阿教会，等一下我说明是相当有基础的教会那一边的人很懂得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建立安提阿教会的是斯提凡的朋友们，斯提凡的朋友们逃到外邦，就逃到安提阿，然后就建立教会。斯提凡是非常懂得圣经的人，他的讲到创世纪一直讲到马拉基没有启示录那个时候，不然会讲到启示录他很会讲到。那斯提凡的众朋友都是熟悉圣经的人，巴拿巴去那一边讲到，发现水准很高，要有更比他更好的传道的人来传，想来想去，他就去找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请问去找谁？找保罗把保罗找出来，然后保罗就被带到安提阿，就跟他一起侍奉，这样子差不多过了8年到10年这里我顺便劝劝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服侍都要服侍每位都要服侍服侍主不要一下就出名那个不好，而且呢圣经也不是这个原则开始默默无名，没有人知道，慢慢做，做一些小事如果你小事上好好忠心，神就会把大事托付给你请问保罗多少年默默无名做一个小传道，请告诉我多少年？8到10年所以如果你们想参与服事，心里准备一下，多少年没有名 啊，记住哈，八到十年没有名哈，人家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哦，你根本在教会里不被看重，那样子是神慢慢使用的一个过程。当然是不是一定八年我不知道哈，有的人短一点哈，那有的人长一点，要默默无名肯投入施工。那么保罗慢慢就出现了，就出现在使徒行传的重要角色里面。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巴拿巴，感谢主，巴拿巴他带领保罗起来。开始的时候啊，你去读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在一起同工都是保罗和都是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和保罗啊，那巴拿巴总是带头的一位领袖，巴拿巴和保罗，保罗是跟着巴拿巴。如果你读圣经继续往下读，当他们出去工作一段日子以后，保罗的恩赐显出来，保罗被神大大使用以后，圣经记载名字的时候，请问是什么次序？大家说，保罗和巴拿巴，真是这样子啊。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好，每一次想到这一件事情，就感觉到真是巴拿巴很有谦和的心。他明明知道保罗的恩赐很大，明明知道他的训练很好，明明知道把他找来同工，将来不是巴拿巴和保罗，会变成保罗和巴拿巴，然而他就是有这样的广大的心胸来成全别人的侍奉。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胸，这实在是一个神要把宝贝多多赏赐给我们的一个前提啊。巴拿巴是好人，神的美善就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神自己充满他，他就大有信心，许多人归服主，神的能力就充满他，他就能够做了美好的事工。那么讲完保罗，我现在不得不回来讲马可的事情。也许各位心中就已经有问号了，巴拿巴谦卑，巴拿巴宽广，怎么跟保罗争吵起来呢？后来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甚至于分道什么扬镳，各走各的路啊。保罗带着希拉，巴拿巴带着马可，他们走不同的道路了啊。你说这个岂不是出了问题吗？啊，圣经把这一段记下来啊，非常有意思啊。如果我们好好思考之后啊，我们就感觉到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那么保罗、巴拿巴起了争吵，为了马可啊，现在很多人在推测，这到底谁的错啊？那么是不是保罗太过分的狭窄啊，太过分的严格啊，不肯容忍保罗或者马可如果说有犯什么错的话？那么是不是巴拿巴太糊涂啊，迷迷糊糊的，随随便便的啊？那么当然一般推论推来推去啊，都不大愿意讲保罗不对或者巴拿巴不对啊。那这两个说哪一个不对呢？好像都不对啊。所以呢，就摇一摆。那两个都不对，都没有不对的话，谁不对了？哎，马可不对哈、啊。大家骂马可哦，这个马可这个真是汽油吃里哈、啊。马可这年轻人爱世界啊，这个马可蒙招不清，这个马可不肯受苦。好，这个马可就给骂得很惨哈。马可被骂，连这个一般有名的传道人都骂他啊。我没有机会听过宋尚杰讲道，但是有人告诉我，宋尚杰就讲马可啊，这个马可啊回去了不传道啊。为什么？他就讲一个理由出来啊。那宋尚杰这个讲话，这个他那个福建那个莆田的口音太重了，所以他出来传道都有翻译的，早期啊，早期翻译，他这个就讲，那翻译的给他翻，那讲到重要为什么的时候啊，这个宋尚杰突然讲英文了啊，这个英文讲出来了，这个翻译的不懂英文啊，那马可说啊、宋尚杰说他一定是homesick 想家了，这个马可年轻 homesick 想家。这个翻译的就不懂什么叫 homesick， 他就想说，哦， 马可因为好色的缘故就回家了，被宋先骂一顿哈，就那我相信这个马可绝对不是好色回家去的哈。那么大家骂来骂去，不骂保罗，不骂这个巴拿巴啊，就骂马可。那现在哈，许多研究新约的人认为说啊，骂马可可能也有点冤枉马可了啊。这个小孩子都挨骂哈，好像是但是冤枉他了。为什么冤枉他啊？就找到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呢，可能是很好的一个证据。请大家来看新约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从第十节一同念到十一节，十节十一节就念两节就好了啊！大家同声念，请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好，这里提到三个人，一个是亚里达古，一个是马可，一个是耶稣，又称尤士都。保罗说这三个人那个时候跟保罗同在，这是大约公元61年，保罗正在罗马做监牢，他写了四本监狱书信，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啊，写了腓立比书、腓立门书，大概是公元61年写以哥罗西书。那那个时候这三个人与保罗同在，让保罗得安慰，马可在其中。那最要紧的是什么呢？保罗说这三个人都奉什么礼啊？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保罗到处反对守律法、守安息日、守割礼，所以那一些奉割礼的即使是基督徒都不跟保罗同工。那奉割礼的只有三个人，里面包括马可。请记住，这是公元61年。那么什么时候是保罗跟巴拿巴为了马可争论而分开呢？那就是公元49年，已经隔了将近12年，马可仍然是奉割礼的。马可他有他的文化背景，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严格守律法的一个基督徒，他是照做安息日、照做犹太规条、照做饮食洁净的规则、照做割礼的规则，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侍奉神。我就猜想，为什么马可离开保罗不跟他同工了？因为当保罗、巴拿巴、马可一同在外邦传道，特别居比路以后要到土耳其，保罗是到处告诉人不要守割礼了，不要守安息日了，可以吃任何的食物啊，只要感谢领受。这样的一种保罗以外邦人为主的做法，我相信马可很难接受。他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教背景文化之下深深受影响的一个年轻人，他不是蒙召不清，不是侍奉主的意志不坚，不是不肯受苦，乃是在这信仰的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上面跟保罗没有办法合作，所以就离开了。那么圣经都没有讲这些细节啊，我们从里面去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啊。那么巴拿巴是年纪长，他是在居比路，所以巴拿巴跟外邦的接触比较广比较大。那巴拿巴本身又是利未人，又是有很浓厚的犹太背景，他可以帮助马可慢慢的来适应 到外邦如何去接触外邦人，然后怎么传福音。那保罗比较心切的要向外邦人，马上就把所有犹太的做法都不要。那么保罗为了神的工作，不再绑手绑脚，免得这个年轻的马可老对外邦风俗不能适应，保罗就不带他去，这是为了工作上面的顺利和发展。保罗带着希拉就去了他们的地方，巴拿巴就带着马可继续的向前。我们知道马可以后真的被神重用，过不了几年，保罗就发现马可这年轻人真是很有神的同在，所以保罗就请马可继续跟他同工。当保罗在罗马做监牢的时候，马可就在他旁边，然后保罗写信说，如果马可来了，你们要接待他。以后保罗在罗马第二次做监牢，快要寻道之前，写信给提摩太，特别请提摩太把马可带来，马可在他传道的事上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当保罗以后离开罗马啊，回到耶路撒冷，很可能马可就跟彼得在罗马同工，而且彼得称他为做他的真儿子，彼得就透过马可的笔把他的福音记载下来，成为马可福音书。以后神引导马可到埃及亚历山大做了重要的福音工作，亚历山大教会建立，埃及教会的复兴，马可也参与在里面。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埃及开罗，有一个所谓科普替教会博物馆啊 ，Coptic， 这是当时基督教在埃及的名称，科普替教会博物馆里面就有相当多马可的资料，他们都尊马可是到埃及亚历山大开荒的使徒，神大大使用他。保罗是严格造就了马可，巴拿巴是宽广接纳了马可。所以请问是巴拿巴错了还是保罗错了？请回答。都没错，那请问谁错了？谁也没错，这是神智慧奇妙的安排。那么虽然马可因为年轻，因为文化中的限制，在保罗的传道路程中间曾经起这么一个小小的波动，但是留在圣经里面，成为今天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这些神的仆人们，他们保罗为了神的工作，不要让外邦福音工作有任何的阻挠，在他这个宣道队的里面，他就没有接纳马可。不过巴拿巴带着马可教导他帮助他，以后马可也很能在外邦中侍奉，所以马可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马可福音主要的对象就是写给在罗马以及普世的外邦基督徒。愿神帮助我们了解巴拿巴真有一个好的心胸，真有一个宽广的心胸，他就能够继续不断的扶持，让一些软弱的人复兴起来。对神有一个全然奉献的心，对人有一个宽广恩慈的心。那第三，最后啊，我讲短一点，第三，对圣工的心。我们希望再提醒众弟兄姊妹服侍主。巴拿巴他就是渐渐服侍主，就被主重用。他本来会的不太多，他奉献，可能做一点私下的协谈，帮助一些人，所以他很会劝勉人，很会安慰人。那么使徒们就给他取一个外号，叫做巴拿巴。巴在希伯来文就是儿子的意思，拿巴是一种劝勉、教导、安慰， 所以他是劝勉安慰教导之子，啊，他是一个很能够安慰人，啊，不过他开始是做一些比较私下个别安慰人，啊，但是他慢慢的继续忠心的服侍，学习谦卑努力，不在乎名分，啊，我们发现第六章教会选七个执事出来，啊，那个时候没有叫执事这个名称，七个服侍同工，啊，类似执事，啊，我觉得哎呀很可惜啊，巴拿巴没有选上，啊，就选上斯提凡，选上腓力，还选上另外一些名字我们都记不住的，啊，如果巴拿巴选上多好呢，哎，没有，他都奉献了，那也没有选上，选上没选上不要紧，服侍主是造就，他继续在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教会忠心的服侍，参与与众使徒们的配搭，以后使徒们就发现他真的有神的托付，所以听到安提亚教会建立起来，就同心合意差派巴拿巴，啊，派巴拿巴到安提亚教会去造就教会，去帮助教会，啊，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众同工们，啊，参与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学习，他以后不但能够造就教会，以后就成为布道队的队长，啊，就被差派跟保罗跟马可还有跟其他同工就举行了最开始的游行布道，神就继续不断用他，不断地用他，当他在小事上忠心，神就给他更大的托付，啊，我相信各位知道穆迪的故事，啊，穆迪说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在神的大天地里面有用的人一定先在自己小天地里忠心的人，能够好好把今天小小的事工，小小的责任，小小的托付尽心做好，神就把大的给你，所以圣经说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这是真实的，他自己做见证，他没有受很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家里贫穷，他后来没有念学校，之后就帮人家擦皮鞋来维生，啊，慢慢擦皮鞋之后，以后做一些小生意，啊，以后就继续的做他的生意，啊，那么他没有好的教育，从小讲话又口疾，啊，那么好像不是能够被神这么大使用的一个人，但是他后来听到福音悔改信主，满心火热，啊，就要为主传福音，要帮助让人信主，到处跟人讲福音，他甚至也希望在教会里有讲道的机会，他就跑去找长老们，说礼拜天能不能派我上来讲道，啊，长老们说哎呀，慢慢吧，还不急啊，等等吧，哈，啊，当然这是正确的了，你刚刚信主怎么跑上来乱讲一通怎么行呢，哈，啊，所以说你要讲好这样子吧，你到 basement 去，啊，我们下面有主日学，你先去儿童主日学好好去那边讲，啊，讲以后再上来讲，啊，他说好我下去了，下去之后下面很多老师都已经排好的，那他没得讲，那干什么呢，老师们说这样子吧，这些孩子们太调皮了，跑来跑去，你帮我们管秩序，啊，那个爬起来把他按下去，那个把他按下去，啊，他就说好，他就在后面按来按去，按来按去，啊，按了半天都没有机会讲，他说不行了，里面有火在烧，他以后一看，哦，外面公园里面很多小孩不来教会，在公园里面玩，他就拿了诗歌跑到公园去了，在那边教他们唱歌，在公园里面就布道，哇，哦，小孩子看这个人讲话结结巴巴结结巴巴，好，哎，好玩好玩，都来听啊，那小孩子越听越多，哦，下礼拜再来以后外面的人比里面的多，啊，那里面的老师说哎，你们把他带进来吧，我们带进来给你讲啊，他说好啊好，我想讲你们不给我讲，我去外面讲，以后带进来，他就每个礼拜天好好准备，好好教主日学，结果变成很有名的儿童布道家了，哈，在那边讲，哎，过一段时他跟长老们说了，现在可以上来讲了吧，哈，好好，派你上来讲，哈，他就上去讲了，哇，好好准备，好好准备，准备完讲完下来啊，想不到后面有几个穿西装革履的绅士们，就像我这样打领带的，啊，跑来了，说穆迪啊，你侍奉主啊，你不讲道比讲道更好啊，他听到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你这些修辞啊太不美了， 你的文法也不正确啊，这个主词、动词、形容词、名词不能乱摆的哈。他没有受什么教育嘛，他说所以啊，你要侍奉主啊，不讲道比讲道更好。穆迪听完之后当然很难过了，就跟他们说啊，我修辞不好，我的文法不对啊，但是我的心有火在燃烧啊，我不侍奉我不讲，我里面禁不住的热火让我要侍奉要传讲啊。那么以后他说好吧，这边不方便讲，他说我到别的地方去讲，他到处去有机会就讲，到处有机会就讲，结果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就临到他，他越讲就越多人蒙神感动悔改归主，以后不但在芝加哥有名，在伊利诺有名，在美国各处被请，以后到欧洲成为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忠心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大天地里面有用的人。愿神赐福众圣徒参与各样的服事，从小事开始，真正的心，我们为神来完全奉献的心，我们对人宽大恩慈的心，对神的工作有一个积极有一个忠诚的心。如果你这样子向前走，主与你同在，主要使用我们，我们与主同行，荣神一人。
1: 以上是今天的圣经讲坛，由黄子佳牧师主讲，题目是巴拿巴与主同行。愿今天神的恩典也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安慰人、鼓励人。朋友，若你还是一位慕道的朋友，我真心的邀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选择那为你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使你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复活的盼望。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巴中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方老师你好。
2: 林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昨天呢，在节目中你和我们谈到第六点表达的原则，
2: 对，
0: 那么今天就请你继续的和我们听众朋友再谈。
2: 我想就是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哦，我们提的这十项表达原则或者是二十项具体做法呢，它是根源于我们希望教听众朋友如何在生活上不断的对你的配偶做出爱的邀请，等于说是爱的邀请的具体的方法。上次我们提到就是表达在乎，第七点呢就是表达同理啊。中国把这个同理心呢翻译成共情。什么叫共情？就是跟他共一个感情。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配偶表达共情，就是接受对方的感受。我们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比方说丈夫在公司里面受了一肚子气，那你就跟他讲说，有什么好气的，现在有一份工作都很不容易了，你就珍惜吧。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配偶共一个感情，表达同理或表达共情，这个是使对方感受到你了解他。
0: 对，
2: 这个时候做妻子的呢，如果能够跟你共一个感情的话，就是说，哇，你上班真是不容易，要跟形形色色的人相处，真是太辛苦了。那这个就是跟他共有一个感受。那通常做丈夫的，当他发现妻子不但是接纳他的感受，了解他的感受，那他的这个难过就好了一大半。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也是妻子跟丈夫在情感上又连结在一起了。第八个呢是表达接纳。比方说有一个做妻子的，他的父母亲在中国生病了，这个妻子觉得说，我平常不能在父母的身旁照顾他们，那我应该有一点做女儿的表示，所以她就跟她的丈夫讲说，我想寄$300回老家，因为爸爸妈妈生病了，就是让他可以看看病，能够买一点营养品来吃。那这个做丈夫的就讲说，这个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在美国生活也不容易吗？你难道不晓得我们还要付房租还有小孩的学费吗？那所以我们会经常对配偶的一些提议，对他的感受不表接纳。
0: 是，
2: 因为你只想到你自己的需要啊。但这个时候丈夫如果能够接纳妻子他孝顺父母的心情，也接纳他因为这个心情他想做一些弥补的行动，做丈夫的就讲说，$300会不会太少，我们要不要多寄一点？那这个时候做妻子自己会讲说，哦，不了，就$300，因为我们也不容易。所以妻子也不见得要硬把家里的钱往娘家搬，可是因为他的做法被你接纳了，那这个时候又产生很好的情感上的连结。
0: 是是是。
2: 那这个接纳也包括很多哦，如果说你经常挑剔配偶，这个话说的不对，那个决定做的不对，什么东西都不好，你不接纳这个人的时候，就一直在阻断两个人情感上的连结。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一对夫妇，有一次呢他们两个共同开一部车，是坐妻子的车，妻子在开车的时候，丈夫就给他很多的指引说，诶，你应该走这条路，诶，怎么样怎么样，坐妻子的就非常的火大，两个人就在车子里面吵起来了，后来这个妻子把丈夫赶下车，叫他在高速公路上自己走回家。这个不但是没有办法情感上有连结，还是一个大大的提款啊。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做丈夫所提的意见或妻子给我们的意见，我们不一定认同，我们也不一定要做，但是我们要接纳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意见。所以呢，你先要用一个接纳的态度说，谢谢你提这个意见，但是我习惯走我平常走的路。这就是说如何能够表达接纳。又比如说做丈夫的很喜欢看球赛，那做妻子觉得看球赛有什么意思，连续剧才好看。所以呢，丈夫一打开电视看球赛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嘀咕着，很不高兴。所以这个就是不能够对丈夫的兴趣表达接纳，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表达信任。你因为能够接纳丈夫他的情绪，也尊重他可以有自己的喜好，甚至有些做妻子的更厉害，丈夫有兴趣的事情他也表示有兴趣，
3: 这很难得。
2: 对，这个就很难得了。
3: 对，
2: 当你能够对丈夫有尊重有接纳，能够跟他共情的时候，你才能够表达对丈夫的信任。因为呢，我们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怎么可以有这个感受，你怎么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我们在表达对对方的不信任。那林牧师一定可以代表我们天下的男性来宣告一件事情，每一个男人都很希望他的妻子相信他是有能力的，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对不
3: 对，我们做男人最需要的就是妻子对我们的尊重。
2: 对，这个尊重是包含着信任。
3: 对，
2: 所以我们说第九点是表达对配偶的信任，相信他的决定纵然跟你不一样，可是呢他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有时候做出来，你会发现你的方法可以达到结果，对方的方法也可以达到结果，所以信任对方吧。有时候不急着去给他

0: 从男人的眼中看见他是一个值得被疼爱、值得好好爱护的一个伴侣。
1: 对，
0: 那所以这是男女两性不同的需要啊。
1: 是是。
0: 第十点呢是表达欢乐啊。我记得过去在不同的节目里面，我曾经提到华人的家庭特色呢，就是英文的两个很简短的单字叫 no fun， 就是不好玩、没有趣。夫妻之间呢，要经常表达幽默、乐趣、情趣或者是欢笑。如果说我们说话的方式啊，当然谈严肃的问题是例外，可是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幽默、更多的情趣、更多的乐趣的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情感上的连结，会使我们的夫妻感情更好。我想我在节目最后把它重复一次，第一个是随时随处表达你的爱意，甚至一天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先用表达爱意做开始。第二个呢，随时随处表达你的关心。第三个呢，在配偶所付出的事情上不住地表达感谢。第四个呢，是对你们共有的日子以及生命表达珍惜，好，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日子。第五项呢，是表达尊重，给对方一个空间。这一点呢，我再补充一下，在西方的婚礼当中呢，有一项节目就是新郎新娘他们要点同心烛。以前呢，在婚礼的时候点同心烛，点完了就把他们原来两个单独的蜡烛就吹熄了。那么现在我们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们都会叫对方不用吹熄，因为你们既过着两人一体的生活，可是又有彼此一个独立的空间，也就是说你还可以保留你自己成长的空间，表现你的特色，可是呢你们又互相的尊重跟接纳、
1: 有另外的含义了。
0: 对、然后第六个是表达在乎，特别是在对方有难的时候，你舍不得他受苦，这个是一个好时机向我们的配偶表达在乎。第七个就是表达共情，跟他同一个感受，理解他。第八个是表达接纳他跟你不同的看法、个性等等。第九个是表达你对他的信任。第十个呢是表达欢乐与趣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将这十个重要的原则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并且用我们的行动将它落实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好，明天我们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头条文章，题目是《认罪让人东山再起》。文章开头就指出，罪还是老样子，但是认罪却在经历一次复兴。文章接着列举出当前逐渐开始流行的几种认罪方式，比如网上认罪。有一些网站，人们可以匿名的在网上承认自己的罪，而别人则可以浏览所有的认罪内容。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人们去西塔多百货店购物的时候就可以认罪。穿着棕色长袍的天主教修士们会在那里聆听人们的告解，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一边购物一边喝着焦糖拿铁咖啡，顺道过去认个罪，然后如释重负地回到家里，开始新的一天。文章继续说，北美第二大的路德宗教会去年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恢复向牧师进行个人认罪的做法。我还读到一些有创意的做法，如果人们觉得亲自认罪太尴尬，那么可以向一家公司支付一点点费用，然后就可以给该公司的某个员工打电话，承认他们希望承认的罪。还有一家公司接受雇佣替别人认罪，如果有人打算向其他人道歉，这一家公司也可以代劳。真正的认罪不可能通过网络或者电话来完成，我们也不可能花钱请人代为认罪。实际上，真实的认罪不可能成为我们个人的秘密，我们需要向耶稣基督认罪，而不是向世界上的某个神父告解，因为耶稣才是唯一的大祭司。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写得很清楚，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躲避主耶稣就是逃避真正的认罪，这样做不会得到真正的赦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能让人得到永远的赦免。在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使徒保罗这样写道，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真正的赦免，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敞开心扉承认自己的罪，接受犯罪的后果，那么圣经中有一处经文是最好的描述，也是我们不太可能翻到的。你认为这段经文在哪里呢？没错，就是约拿书。你没想到吧？约拿已经开始在尼尼微传讲神的话语了。在和合本中文圣经里，他的讲道只有12个字。在释经讲道课程里面，我们称之为中心思想。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拿书第三章，这里记录了约拿所讲的道。约拿书三章四节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现在我们很有把握，约拿花了一些时间和人们谈论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们在第五节读到，尼尼微人信服神。尼尼微人需要对以色列的神有所了解，才能够放弃与神大滚，转而信靠这位在天上的又真又活的神。经文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信服这个词来自于希伯来语的动词证实或者是支持，这个动词的时态表明他们认为约拿所说的是真的。这个信息再简单不过了。另外，尼尼微人相信的是神而不是约拿。真正的信仰是相信神而不是信靠传达信息的人。神让这些尼尼微人脱离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之中。
斯布珍是过去几个世纪的英语国家中最杰出的传道人之一，他也是在听了一篇简单的信息之后得救的。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去了一间寻道宗的教堂听道。他以前听过那位牧师讲的道，不过他当天迟到了，发现牧师不在场，而是一位来访的讲员。事实上没人知道牧师去了哪里。结果在一段冷场的时间之后，其中一位平信徒终于站起来讲道了。斯布珍后来回忆了这件事情的始末，那个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勉强会读书写字罢了。他所讲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就一直在讲这些经文，因为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讲的。他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些经文真的很简单。经文说，看哪，看一眼不会让你觉得疼痛，也不会除掉你的愚昧，或者帮助你抬起手来，你只是需要看一眼。这么简单的事情，甚至不需要上大学就能做到。或许你愚不可及，但你仍然能睁眼看一看。一个人不需要腰缠万贯才有机会看一眼，谁都会看东西，甚至是一个小孩子也会。但是经文接着说，仰望我，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只专注自己，但是那样看没有什么用处，你不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任何安慰，你要仰望基督。经文说，当仰望我。斯布珍的一篇传记中记载说，十分钟之后，那个平信徒就什么也没有可说的了，但是他注意到年轻的斯布珍坐在后面的阳台下面，没有认出他来，只是看到斯布珍情绪低落，于是朝着他大声喊道，年轻人，你看起来很悲惨，如果你不听从我所讲的经文，那么你会一直很悲惨，活的时候很落魄，死了也会很惨，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听从，那么你将会得救。年轻人呐，要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他，仰望他，仰望他。他的讲道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个简单的经文和简短的讲道，向斯布珍发出了邀请，刺透了他的心。那一天，他单单的仰望基督，得到了拯救，他的生命也完全改变了。约拿也是传讲了简单而又直接的信息，邀请尼尼微人仰望以色列的神，他们仰望神就得救了。现在我们就知道，真正认罪的证据就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过头来朝着另一个方向。在新约圣经中，悔改这个希腊语单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回心转意。那么这些残忍野蛮自高自大拜偶像的人，真的会回心转意相信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吗？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有两个他们真正认罪的证据。第一，尼尼微人的认罪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个人生活。现在请看第5到6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从国王到平民，所有的人都脱下平时的衣服，换上了麻衣。麻衣是一种深颜色的粗糙衣服，通常是用山羊毛或者是棉布做成的。麻布则是用来编织装粮食用的麻袋。
当人穿上麻衣的时候，一般是代表谦卑和哀痛。第六节说，国王坐在灰中，这进一步代表悲伤和谦卑。第八节告诉我们，有些人给他们的牲畜也披上了麻布，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动物犯了罪，或者是动物也能悔改，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些人的谦卑、难过，为自己的罪而哀痛。第七节还告诉我们，他们进食不吃东西，为了在那段时间里专心祷告，祈求神的怜悯。或许你会想，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希望受到神的审判。好吧，那么这是一件坏事吗？你也许会说，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跟随神只是因为他不想下地狱，而是要上天堂，那听起来还是很自私的，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如果这真的是他们跟随神的全部的原因，那么你是对的。但是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神爱你，差遣他的儿子为你而死，如果你相信他，就不会灭亡下地狱，而是会进入天堂。通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上下文，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这个非信徒在夜间拜访耶稣，请教进天堂的途径。耶稣没有说，这太自私了，所以我不打算管你。没有，他告诉对方应该如何重生。靠着神的恩典，尼尼微人已经相信了神的话，并且信靠神。现在他们希望躲避迫在眉睫的审判，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他们的真心认罪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他们的认罪不单单是彻底改变了个人的生活，还有其他方面。第二，尼尼微人的认罪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公众行为。我们来看第七到八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的认罪是真实的，第一个证据是个人化的改变，第二个证据则是公开的、当众的。我们留意到，国王甚至丝毫不避讳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的国民都是邪恶的。他明确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和暴力的行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恶劣行径。换句话说，我们都悔改吧，我们回头吧，让我们洗心革面，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吧。大家能想象到一个国王会做出这样的宣告吗？几个星期前，我和家里的几个人去了伦敦，有机会参观了最近才正式开放的市中心区域，包括丘吉尔首相、政府要员以及相关助理的地下办公室和寝室。在二战期间，那里是地下掩体，丘吉尔和大不列颠的智囊团在里面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并且躲过了希特勒的空袭。战争结束之后，那里就被封存起来了，六十多年来一直保持原样，黑板上还留着他们的字迹，地图上仍然标注着军力的部署，甚至打字机旁边还放着糖果。我们还听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电话录音。有几次战事吃紧的时候，英国国王以及美国总统都呼吁全国性的祷告，
尽管这听起来很动人，但是国王和我们的总统并没有呼吁全国性的悔改。你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情吗？呼吁全民祷告是一回事，并且直到今天，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这种论调在政治上仍然是正确的。不过，呼吁全国性的认罪悔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尼尼微王宣告全国性的悔改，大家明白这其中的意义了吗？他不是仅仅要求全民祷告，而是呼吁每个人都要圣洁。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听到某些领袖呼吁祷告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兴奋。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上到总统，下到新闻主播，他们都在谈论自己的祷告。这一切都给非信徒一种良好而又敬虔的感觉。可是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又回到尼尼微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了。但是在尼尼微城里的情况并非如此，那是一次真正的认罪，那一次的悔改影响到了个人生活以及整个群体公开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第九到十节来看出他们的坦诚。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感觉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在人看来，似乎神改变了他自己的主意，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只是做出了回应，因为尼尼微人的心归向了他。其实这也是他最初的旨意。坦率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尼尼微人的神奇回应中学到什么功课的话，那就是要对神恩典的作为保持开放的心态。神的怜悯和恩典可以临到最不配的人。我怀疑在撒玛利亚或者耶路撒冷，是否会有犹太人在凭着信心为尼尼微人祷告。不要忘记为尼尼微人祷告啊！尼尼微人是最不可能相信耶和华神的。然而有的时候，神的恩典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临到那些无法预见的地方。谁会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尼尼微呢？关键就在这里，如果连尼尼微人都能悔改，我们就不应该拒绝为哪个人的救恩而祷告。没有谁会像尼尼微人这样残暴，这样残忍，罪恶深重，敬拜偶像。然而基督仍然能够救赎他们。伊万·罗伯茨是一位牧师，在20世纪初威尔士的奇妙大复兴期间被神所大大的使用。最开始他只是在威尔士自己的家里给一小群年轻人讲道。让这些人大吃一惊的是，牧师要求他们在四个方面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一，承认所有自己知道的罪。第二，除掉生活中任何存在质疑的做法。第三，随时预备好顺服圣灵。第四，公开承认基督。在第一周结束之前，就有6个人做出回应，接受这4个挑战。他们承认自己一切私下以及当众所犯的罪，除掉生命中一切的妥协，不再保留任何让人质疑的举动。换句话说，他们把圣洁生活的标准提高到让自己心惊肉跳的程度。他们期待着神随时赐给他们服侍的机会。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工作观、人际关系以及品格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另外，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告诉别人自己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人。当然，他们也会借此来邀请人相信基督。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
伊万·罗伯茨带领唱诗班开始在威尔士南部巡回布道。不到一年的时间，有差不多10万人真心的归向了耶稣基督，并加入了教会。我现在给大家念一段关于这次威尔士大复兴的一个描述。当人们承认自己的罪，祈求神的灵来掌管的时候，他们承认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罪行，并且进行弥补，这是真实悔改的另一个证据。然而，却给威尔士海岸的船坞带来了意料之外的麻烦。在那之前的许多年里，工人们常常会顺手牵羊，偷走各种物品，大到手推车，小到锤子。可是当他们想要与神和好的时候，就开始归还这些物品。结果威尔士的船坞很快就被堆满了，以至于几家船坞不得不贴出通知，让人们不要再这样做。其中的一则通知写道，如果你受到神的带领，要归还偷窃的物品，那么你需要知道公司已经原谅你了，并且希望你自行保管那些物品。这些人的内心和生活方式确实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甚至世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人们生命中的觉醒。当我们开始查考约拿书这一章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它也是另一个改变的答案，那就是一心传讲神的话语，从而让人们委身于神的心意。第一，承认所有已知的罪；第二，提高自己对圣洁生活的标准，不要做任何引起人们质疑的事情；第三，保持警惕，准备好随时顺服神，去做他要让我们做的事情，不管那件事情是多么的平淡；第四，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承认基督。弟兄姊妹们，这种做法或许会在本世纪带来大的复兴。我知道，当我们坚持这样的个人以及公开的生活方式，就一定会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带来大的复兴。另外，我们从圣经历史当中知道，约拿的那一代尼尼微人追求神，他们的复兴不是只有区区一个星期，而是一种真正的复兴，是有根有基的。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子孙后来重新拜偶像。约拿的讲道过了100多年之后，神最终对尼尼微实行了严厉的审判。不过约拿那一代的尼尼微人以及他们的儿女都相信了神，他们真心的认罪悔改，并且跟随神。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见到这些尼尼微人。今天，亚述地区仍然有基督徒，他们的家谱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的尼尼微。他们的信仰开始于神对尼尼微的怜悯和漠视，也就是神差遣约拿给他们的祖先传道，使他们悔改的那个时候。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还有，我们要与尼尼微人一样，他们迷失在罪里，面对神即将来临的审判，既无望又无助，但是他们相信了神。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们个人以及公开的生活方式，这也证明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地浇灌在他们这些真正相信的人身上，就像我们真正认罪的时候临到我们一样。然而，我们不可以到此为止，我们要继续承认自己已经知道的罪。我们并不需要向神父告解，而是直接向我们的天父来认罪。我们要避免一切引起人们质疑的行为，不要让这些东西扰乱头脑，妨碍我们和基督的相交。我们要持续地顺服圣灵，不管这个任务有多么的困难或者是单调，
都要对圣灵的工作和旨意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要把握耶稣基督所赐的每一次机会，当众为他做见证。到目前为止，尼尼微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实际上还有一个人对神有所保留，那就是这位先知约拿。其他人都已经向神敞开了自己的心，但是约拿的心仍然是封闭的。所以我们满有恩典的神，在使用约拿传讲了他的话语之后，将会开始来解决约拿自己内心的问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
0: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的19章12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帮忙念经文。
1: 箴言第19章12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
0: 这节经文的前半句用狮子吼叫来形容王的愤怒。通常狮子吼叫是表示要攻击人，要吃人，所以用这来比喻君王发怒，就表示他会置人于死地。后半句形容王的恩典像草上的甘露。刘文呢、你见过草上的甘露吧？
1: 见过啊，如果早上早点起来，一定会见到经过露水滋润的草地，显得绿油油的，很有生气。我也发现神将露水滋润大地，那水分恰到好处，不像我们浇水，不是水太少湿不透，就是水太多弄得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0: 对，所以在这里用草上的甘露来形容君王给人的恩典，足够滋养人的需要。这句格言提醒人不要随便去惹王发怒，就可以常常享受王的恩典。我们怎么把这个道理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呢？刘文呢？
1: 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他比世上的君王更有权柄，因为人间的君王顶多就是使人身体死亡，但是耶稣基督有权判决人的灵魂永远死亡，所以我们更应该敬畏主。
0: 不错，主耶稣能够施予的恩典也是胜过人世间的君王，他不但能够在今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还能够赐给我们活到永远的新生命，所以我们更应该感谢主。好，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节。
1: 箴言第19章13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
0: 古代的家庭是以父权为主的，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是娶到贤惠的妻子，生个聪明的儿子。这句箴言形容一位不幸福

0: 夫的人。这位父亲生了个愚昧的儿子，娶了一个爱吵闹的妻子。刘文呢，请你说说看啊，愚昧的儿子怎么会替父亲惹来灾祸呀？
1: 愚昧人这个字眼在箴言这卷书里面出现过许多次了。综合这种人的特点是不敬畏神，没有见识，不会分辨好歹。最危险的是愚昧人不懂得远离罪恶，所以啊，迟早会去犯罪作恶，或者被恶人害死。做这种人的父亲就需要承担一切的后果，确实是非常不幸。
0: 谢谢刘文的分享。至于形容征讨的妻子像漏雨，也有点根据的。在晋东一带有俗话说，家里有三件事很难忍受，就是漏雨的屋子、争吵的妻子和臭虫。现在箴言的作者把争吵的妻子跟漏雨连在一起讲，可见这种妻子多么令人难以忍受。
1: 所以还没有结婚的听众朋友，请您小心选择您的终身伴侣。已经结婚的朋友，祈求神给您爱心和耐性与另一半相处，并且赐您智慧去教养儿女。
0: 是的，我们每天都需要为自己的家人同心合意的祷告。
1: 箴言第十九章第十四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0: 这节经文说到，人可以从祖先那里继承到房屋钱财，但是贤惠的妻子却不能够从祖先那里得到，而是从神那里得到的恩赐。
1: 这种说法实在是与众不同，因为在古代的社会里，妇女没有地位，妻子往往被当作是丈夫财产的一部分。丈夫喜欢妻子的时候就好好的待她，不喜欢的时候就随便处置她。如果像箴言所说的，妻子是神所赐的，那就不可以随意对待了。
0: 不错，我相信箴言的作者所罗门王在这里特别提醒男人要珍惜贤惠的妻，因为得来不易。如果神不赐给你，那么你到哪儿都找不到。刘文呢，可不可以请你说说看贤惠的妻有什么特点呢？
1: 我想我们可以引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的内容来说明一下。
0: 好，这段经文很长，我们来轮流念吧。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写着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1: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0: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1: 如果根据使徒彼得这番话来看，我想贤惠的妻应该有的品行和表现是顺服丈夫、贞洁、敬畏神、温柔、安静、行善，还有勇敢。
0: 这真是很精彩的描写。所以贤惠的妻绝对不是弱女子。将来我们查考箴言第三十一章的时候，会更认识到贤惠的妻是才德的女子。现在我们继续查考箴言十九章十五节。
1: 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五节，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
0: 这里所说的懈怠的人，也就是懒惰的人，他们的特点就是爱睡觉，不爱工作，总是想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结果贫穷就追上他们了。
1: 箴言第十九章第十六节，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极禄的必致死亡。
0: 这句格言的前半句说到，遵守神诫命的人 会延年益寿。而后半句的轻乎己禄的是指谁说的呢？如果跟前面对照，就是指那些个不肯遵守神诫命的人，他们的命运也正好相反，就是走向灭亡。
1: 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0: 我们上次从哥林多后书九章八九两节已经得到提示，在信徒的善行当中最被强调的是周济贫穷，所以这节经文所说的怜悯贫穷，不是单单指心里同情贫穷的人，而是包括了实质的行动帮助。我们来参考一下雅各书的二章十四到十七节的记载。
1: 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到第十七节写着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0: 根据神话语的教导，对贫穷人要针对他们的需要给予实际的帮助，不是光用话语安慰几句就算了。箴言这里又说到，无论给贫穷人什么财物，都被当作是借给耶和华神，神会负责偿还。我可以向您保证，神所偿还的一定令你非常惊喜，这是许多神的儿女可以做见证的。
1: 箴言第十九章第十八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0: 这句格言提醒做父母的人，要趁儿女年幼的时候及早管教，使他们走在人生的正确路途上。如果等他们长大之后才管教，就太迟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沉沦灭亡。
1: 儿童教育家说，要在儿女八岁之前教他们学会顺服父母，否则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儿女非但不会听从父母，反而还要父母听从他们呢。
0: 不错，青少年时期是比较叛逆的阶段，如果他们从来就不习惯听从父母的话，那么这时候就很难管教了，恐怕管教只会带来亲子之间更大的冲突。
1: 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九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
0: 这里所说的暴怒的人，是指不能控制自己脾气的人，时常大发脾气，他们必受刑罚，意思是一定会自食恶果。
1: 我发现爱发怒的人最后都没有朋友，甚至连亲人也受不了了而离开他了。
0: 不错，后半句说，如果你想援救这种人，就需要一救再救，因为他有发怒的习惯，不会轻易改正过来。
1: 换句话说，要对付这种爱发怒的人，最好就是别理他，让他自讨没趣。
0: 刘文呢、你体会的不错。我们继续查考下面的一节。
1: 好，箴言第十九章第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
0: 这句箴言叫我们要乐意接受别人的劝导，要有受教的心，这样我们最后一定会变得很有智慧。
1: 箴言第十九章第二十一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0: 这句箴言说到，不管人的心里盘算多少计划，但是能不能成就由神来决定，神愿意成就的计划才会成就。所以我们在做计划之前，最好先寻求神的旨意，免得白费心机。
1: 箴言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
0: 这节经文的前半句有另外的一种翻译，是人人必须忠诚，这说法跟后半句比较能够对得上，所以这句格言劝勉人要忠诚，不要说谎，宁可诚诚实实地做个贫穷人， 比不诚不实的做一个有钱的人来得好。
1: 箴言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
0: 这节经文说到敬畏神的人有些什么福气，包括得到生命，常常知足，不怕遭遇祸患，因为神保护敬畏他的人，赐福给他们。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写着说，神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而行动正直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好，今天的圣经导读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查考箴言。再见。
1: 再见，愿您敬畏神，蒙神赐福。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旧约的圣经当中，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是比较感到有困难的，特别是当我们读到历史书的时候。历史书是圣经当中一种特别的题材，用历史的故事还有人物的传记来谈到神在每个时代他的心意、他的作为。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会谈到《列王记下》这本书。那么《列王记》从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就是在谈到以色列国、犹大国的一些君王，所以这里面谈到很多的历史，谈到很多的人物。我们透过历史的角度，透过人物，我们希望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当然有些历史的故事或者有些东西在我们读的时候，也许在某一些事情上我们会有点怀疑、有点疑惑、有点不清楚，为什么这件事情这样发生，神为什么容许这样事情发生，神为什么好像做了一些事情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透过历史，我们可以认识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神在历史的心意。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圣经中的历史，也帮助我们去透视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今天的世界许多事情在发生，我们也有同样的一些疑惑，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透过历史，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去体认神在历史中的心意和作为。因此当我们要从《列王记下》开始讲的时候，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列王记下》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上半段，就提到先知以利亚和他最后晚年所做的一些事情。当我们谈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我们曾经形容先知以利亚是一位烈火的先知，因为他的性格、他的脾气像烈火一样。在他的晚年，当我们等一下读到《列王记下》，你看见当他再一次好像从隐藏的生活中再次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性情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当神用一个人的时候，神未必改变这个人的脾气。我们常常以为神所用的人一定是某一种性情的人，有一些人性情可能比较柔和啊，对人很有礼貌，那我想这种人一定是最好的牧师。以利亚如果做牧师的话，他马上会被教会 fire 掉，因为这种人脾气太大了。但是你要知道，神用的人不是因为你的脾气是这样或者是那样，神用各种性格的人，包括性烈如火的以利亚，神使用他。他被称为烈火的先知，不但他的性烈如火，他一生的神迹当中常常跟火是有关系的。我们记得我们谈到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当他在加密山上跟亚哈王以及亚哈手下的450个巴利的先知、400个亚瑟拉的先知在加密山上斗法，那时候有3年6个月的旱灾。亚哈王说，是你以利亚咒诅以色列地以至于没有雨。以利亚说，不是我，乃是你亚哈王，因为你行的恶，所以神吩咐我宣告3年6个月不会下雨的。那么如果巴利是神，好，我们今天到山上各献一只牛，如果巴利是神，求神从天上降火把这个山祭烧掉。如果耶和华是神，那我祷告的时候神就降火。在那个山上，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巴利的先知苦苦的哀求，甚至用刀刺自己，一点动静都没有。但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啊，今天你要在以色列面前、百姓的面前证明你就是神。简单的一句话，火就下来。 烧灭了整个的燔祭，整个的牛，整个的柴，还有整个的祭坛上面，他浇了好几桶的水，一起烧灭了，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当然，这个之后十九章我们记载看到了以利亚的软弱，因为王后耶洗别发誓要杀他，以利亚逃亡，但神又把他带回来，神又让他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让他高他的一个学生叫做以利沙，高以利沙做他的一个学生，做他的门徒，也是做他的继承人。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他做了这件事情。另外还有两件事情，等一下在以后的列王记下你会看见，有两件事情以利亚没有做，却是以利沙做的。第一，他说高利耶户做王，亚哈的全家将要死在耶户的手上。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呢？他的学生以利沙做的。以利沙去告了耶户，耶户灭了亚哈全家大大小小。第二件事情，他要以利亚去告哈薛做亚兰王，那时候的亚兰王是另外一个人。这件事情也是以利沙做的。从此之后，以利亚似乎就销声匿迹了，可能有十多年的时间。只有一次亚哈出现的时候，那是以利亚出现的时候，是亚哈王贪恋王宫旁边的拿伯，他有一个葡萄园，结果他的太太耶洗别出了一个诡计，结果侵占了葡萄园，杀害了拿伯，亚哈就突然间出现，对亚哈宣告咒诅，他说你要死，耶洗别也要死，耶洗别死的时候狗要舔他的血。哇，你就发现以利亚这个人的个性，说话每一句话都是非常的冲。那一次亚哈出现以后，亚哈就消失了。到列王记下的时候，亚哈再次出现，那已经是他的晚年。因此在我们看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个背景，让我们了解以利亚这个人。当然在列王记下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翻到旧约列王记下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要看到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在旧约的四百五十七面，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他提到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布，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布，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要死。以利亚就去了。这是第二章开始的一个开场白。但是提到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做亚哈谢。亚哈谢是谁呢？亚哈谢是亚哈王的儿子。我们翻到前面一页，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的最后三节，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五十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两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着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所以亚哈谢是谁呢？亚哈的儿子。我们知道亚哈是一个很坏的王，他不但是暴虐，而且他敬拜巴利，受了他的妻子耶洗别的影响。所以可以说以利亚一生的侍奉主要都是跟亚哈王有点好像作对一样。你要知道，在整个旧约当中有三种人被称为受膏者。受膏者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弥赛亚，也就是所谓的基督。三种身份的人是用膏油涂抹然后被设立的。第一个当然是君王，君王都称为受膏者。第二种人是祭司，所以在立位记的时候，从亚伦开始就是用膏油涂抹建立做大祭司的。第三种就是先知，是用膏油涂抹做受膏者。神在历史的当中，当 君王这个国家成立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先知。因为很多的这些君王虽然名义上好像是受膏者，却不是听从神认识神的，这些先知们却是神所独特选召的。君王是世袭的，祭司是世袭的，唯有先知从来不是世袭的。神独特挑选在那个时代里面作为神的发言人，作为神的一个出口。因此当这君王所行偏离神的时候，先知发挥极大的功能。以利亚就是那个时代，当亚哈王带领整个国家偏离开神去敬拜巴利的时候，神兴起的一位先知。列王记上22章最后就提到亚哈怎么死的。事实上神已经宣告了这一次的战争他非死不可。亚哈呢，讲了很多的诡计化妆，最后还是一样，神很奇妙的让亚哈在战场上死了。亚哈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就登基做王，可这个人只做了2年的王。圣经上对他的评语好像在每一次列王记他的记载通常是这样，提到谁做王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个很简单的概略的一个开场白，提到这个人他的家庭背景，他做王多少年，然后怎么样，有的时候就接下来详细的说一些事件。所以在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列王记上22章的最后3节已经盖棺论定的说亚哈谢是怎么样的人呢？第一，他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是耶和华看为坏的不好的事情。他效法他的父母，很有意思。如果你去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提到一共有19个以色列的王，没有一个王是好的，没有一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都是不好的。也常常提到说他们效法谁呢？效法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耶罗波安做了一个金牛犊去拜假神。所以以色列的王19个没有一个好的，犹大的王19个，一半好的一半坏的。在这19个不好的以色列王当中，个个都提到说他们效法耶罗波安去拜假神，也有的提到说他跟他的父亲一样。可是整个19个王里面只有一个人提到说他效法他的父亲跟母亲的，提到母亲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亚哈谢，因为他的母亲非同小可耶洗别。19个王里面只有一个人提到他的母亲，而且说他是效法他的父亲跟母亲的，就是一个人，亚哈谢。所以亚哈谢他敬拜巴利跟亚哈有关，但是跟耶洗别更有关系，因为巴利这个假神就是耶洗别从他的故乡那个推罗带来的，他是推罗的公主，嫁给亚哈王就把巴利的神带到以色列，使得整个以色列国陷入一个错误的信仰里面去。亚哈死了，现在是耶洗别的儿子亚哈谢做王了，母亲的影响仍然在那里，可是这个影响是很坏的影响。以后当我们谈到列王记下的其他几个王的时候，你会知道耶洗别他是非常厉害的人，他有非常大的坏的影响，他不但影响了以色列国，亚哈谢是如此。后来亚哈谢死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叫做约兰也是坏蛋，也做王，没有什么好的。当耶户起来把以色列国亚哈的全家杀掉的时候，以色列国的国家发生危机，南边的犹大国也几乎快要完蛋了，因为耶洗别的女儿嫁到犹大去了。妈妈是怎么样的人，女儿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耶洗别的女儿也是一个很坏的人，当她嫁到南国去的时候，使得南国犹大国几乎灭国。她像武则天篡位一样，她篡位了，把犹大国王室全部杀了，包括自己的儿女都杀掉，只剩下一个，就是那一个后来又忠心。以后慢慢看就知道了。所以耶洗别的影响是非常深远，她影响她的丈夫，影响她的儿子，影响她的女儿，然后每一个儿子每一个女儿跟她这个母亲都是一样的，然后好像这个癌症一样，哇，扩散到各个地方。亚哈谢因为他的母亲的缘故迷信了这个巴利，以至于他的一生就是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盖棺论定，就这么一句话。所以第二章的前半段提到亚哈谢所遭遇的事情，就是详细的描述他遭遇到了什么，为什么他两年之内他就死了。在第二章第一节提到说，当亚哈谢登基以后，摩押就叛变了。原来摩押是在犹大跟以色列国的控制之下的一个国家，亚哈王的时代，那时候以色列国的军事方面还算是相当的强盛，所以摩押国伏在以色列国的这个阴影或控制之下。可到亚哈死了，他儿子登基，摩押立刻就叛变了，而亚哈谢也无能为力。但这只是小事一桩，另外一件事情，他莫名其妙的在自己的王宫里面从楼上摔下来了。我想他的栏杆大概做的钉子没钉好，或者是管家没做好，但是这一切也在神的手中。他就从栏杆里掉下来，这一摔下来呢就病了。病了以后呢，人生病总是会想办法说看什么可以好，他就想到一个方法，就差遣了使者去以格伦。以格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海边那边哈，有一个城叫做以格伦，到今天还在那个城，那是所谓的非利士人之城。因为他的母亲耶洗别是来自于更北边的推罗，推罗是在今天的黎巴嫩那边，是拜巴利的，他当然可以回到他母亲的家乡那边去求问那边的巴利神，不过太远了，还找一个比较近的以格伦。以格伦呢，这些非利士人也是拜巴利的，所以因此也有一个巴利的庙，他就派他的使者到比较近的以格伦去求问巴利，叫做巴利西布。巴利西布这个字其实的意思是，如果正确的翻译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苍蝇王。我说苍蝇，对的，这个苍蝇为什么叫苍蝇呢？这个是很难说的。苍蝇之神，不是苍蝇王啊，苍蝇之神。这个苍蝇的神，他真的拜苍蝇吗？这是考古学家在很多怀疑的问题。不过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很相近的，跟王子这个字，所以到底是苍蝇之神还是王子之神？不过这个巴利西布这个名词一直留到后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有犹太人说耶稣是巴利西布这个伪王所差派的，或者说他的能力来自于巴利西布，就这个名词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都还存在的啊，这中间已经隔了七八百年。他就去问巴利的神，结果呢，神就差遣使者告诉这个以利亚，然后以利亚去告诉这个亚哈谢的使者说，你要去问你的病会不会好吗？你难道以为以色列中没有真的神吗？所以既然是不认识不承认这位真神，那我告诉你，你活不了，你非死不可。当然等一下我们谈到其他的一些细节，不过首先我们会说，为什么神差遣以利亚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有这么严厉的一个回答呢？当然亚哈谢拜巴利拜假神，但是你要了解，这些话是对着一个以色列民族说的。以色列民族是从摩西的时代，他们带领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整个的历史的过程中，他们亲眼看见神的作为，他们是认识神的人。所以当认识神的以色列人反而去寻求巴利，不去认识，不去寻求这一位真神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审判是严厉的。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他就要求我们这些被造的要向他负责任，所以用英文说哈 God holds us accountable to him。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有审判，如果神不要我们向他负责任的话，就不需要有审判。所以为什么圣经教导说有审判？神是创造者，当他创造我们，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就对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有一个责任，他要我们向他负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将来最后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有末世的审判。这也是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雅典向外邦人讲道传福音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点他就告诉他们说，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神，他首先告诉他们这位神是一位创造的神。然后你看，你如果有时间回去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他讲完了这篇道最后结束，这些外邦人第一次听福音，他告诉他们说这位神是创造的神，最后他也不忘记告诉他们神已经定了时候要审判天下的人，所以他呼召他们要悔改。所以我们要建立儿女的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要为我们的生命向神负责任。管教最终的目的就要训练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自动自发、自我约束、能够向神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一个人。同时我们把责任放在儿女的身上，也是表明我们对他的信任，也是表明我们对他的一个信任啊。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儿女的责任感。那么怎么样建立责任感的原则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一代，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父母，我们常常替儿女做的太多，即使是他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帮他做。那么尤其在这么忙碌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替他做比我教他做还要省事，因为你教他，他一下子不会做得很好，你要很有耐心，时间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你替他做那比较简单。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就失去教导孩子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建立儿女责任感的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当这个孩子有能力可以自己做到某一件事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去做。当一个孩子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去做。那么当然父母应该先教导先示范，绝对不是说不教也不示范就吩咐他，他要自己去做。譬如说他大一点可以自己穿衣服，父母就要教他先做一遍给他看，让他知道怎么穿，然后才交给他让他自己去做。好，那么我们看怎么样可以帮助儿女建立责任感。第一是父母的榜样，我想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在管教儿女的方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榜样。好，那父母的榜样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必须先把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我们能够尽责去把它做好，我们自己就必须先做一个向我们的生命负责任的人，这是我们要为儿女立下的一个榜样。 父母如果在这方面，在自己个人对神负责任这方面能够立下一个好榜样，这样的榜样远比我们去指派他做某些事要他负责任能够给儿女更有效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说了，儿女他们就是时刻都在观察，时刻都在观察，所以父母自己立下这样的一个负责任的榜样，这个榜样说话的声音很大，换句话说影响力很大。我们可以立什么榜样呢？如果今天我起来我不太想去上班，我不想做这件事，但是虽然我

都已经满了，我们没有多余的房间可以去接待一个有需要的人。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看到真正一个有需要的人呢，需要一个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还是去接待这个人来我们家住，我们就做一些安排跟调整，这些都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我就要讲一个见证哈，我们这个 China Team 每一年到这个中国到北京去教书，有一位滕老师，他是帮我们做这个 organize 的。那么他去年就来这边，他是一个访问学者。那么我们支持的一对宣教士 Tom Island 夫妇就接待他，免费的接待他住。那这一次暑假他回去把他的女儿带来，那么因为 Tom Island 他们打算要卖房子，所以就不能再接待他，他就安排他教会里面的人来接待这个滕老师跟他的女儿。也许我们今天我们想这 Tom Island去找谁来接待他呢？我们一定去看谁的房子大，或者谁家有地方多的房间可以来接待。我想大家万万想不到 ，Tom Allen 所找的是一个单亲的母亲，一个单亲的妈妈，她自己有两个孩子，她住一个 two bedroom 的 apartment， 所以她没有多余的房间，她也经济上没有多余的能力，她自己的工作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他却接待滕老师跟滕老师的女儿，他把他两个房间，一个房间让出来给滕老师跟他女儿住，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就跟他住一个房间。他自己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可是他不拿滕老师一毛钱，他让滕老师在他那边住两个月，所以滕老师非常受感动，非常受感动。这就是一个我们父母怎么去活出一个负责任，这个责任是向神负一个生命的责任，这个榜样对孩子会带来很深的影响力。第二，父母的榜样是勇于认错，勇于认错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换句话说，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愿意承担，自己犯愿意承认自己的错，就是你负起这个错误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在管教上或者在言行上我们犯错，有时候打错了，不该打我们打，或者有时候我们在言语态度上对儿女有不该有的不尊重啊，或者是发泄我们的脾气，当我们发现自己错，我们应该去向儿女道歉，同时也让儿女看见我们像别的成人，像教会里面其他的人，我们也是会去向他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帮助儿女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勇于承担责任，做错的时候也勇于挑起这个错误的责任，承认自己的错。第三，父母的榜样是向儿女负责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父母都要向神负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任，这是一方面。我们不但要向神负责任，第二方面，父母彼此之间也应当彼此互相互为负责任。好，用英文说就是 being accountable to each other， 我们也要彼此互相负责任。我要来 check 你，就是说我来帮助你，你也来帮助我，同时我错了我向你认错，你错你也向我认错。但是不但如此，我们也应当学习向儿女负责任， being accountable to your children。 什么叫做向儿女负责任呢？意思就是给予儿女自由，把他们相信或者他们看见，他们相信你在某件事情上做错了，或者你这件事情不公平，或者你这件事情缺乏爱心，我们给予儿女有这样的自由，可以把他们相信我们错的地方用很有礼貌很尊敬的态度来告诉我们。好，我们给予儿女这样的自由，可以把他们认为我们错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但是要用一个尊敬有礼貌的态度来告诉我们。虽然孩子的判

0: 断不一定准确，孩子的判断不一定公平，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孩子往往具有很直接的观察力，孩子往往具有很直接的观察力，他可以就地指出我们的错误，可以就地指出我们的错误，所以我们也需要谦卑，能够让孩子他看见我们真的是，他觉得爸爸妈妈为什么也没有做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自由可以很有礼貌很尊敬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错了，我们也可以谦卑地承认我们的错，也向儿女道歉啊。所以我自己也有这样经验，我跟大家分享过，曾经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用那个 coupon， 我就想说可以把这个有几张广告上的都剪下来，下次来还可以再用，但是我们的大女儿就提醒我，她说妈妈，这上面写了 one household per coupon， 即使你下次来你已经买过了，你也不可以再买啊。那我想真的孩子有时候他有这种很直接的观察力，可以就地把我们的错指出来，所以这也是教导孩子，我们这样做不会让孩子看不起我们，不尊重我们，相反的，孩子会更加的尊重我们，他们也学会怎么样去负责任。好，那么然后我们就看不同年龄阶段我们怎么来训练他们负责任。对于学前的儿童，就是上学以前的孩子，从 toddler 开始，当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吃饭、洗澡、穿衣服、脱衣服这些事情他们可以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教导他们做，而且让他们自己去做啊。另外呢，也要教他们收拾玩具，玩完了要把玩具收拾好，也要教他们收拾残局，有时候吃完饭他们会吃的满桌都是，我们现场是吃完满桌我们替他收，我们其实他能力可以做的时候就要教他，吃完了吃掉到桌上来教他怎么样把它收拾干净，教他物归原位啊，这些都是教导孩子来训练他负责任。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因为很多时候现在也许你看一些心理学的书会告诉你说，可以在教导儿女收玩具或者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把它寓教于乐，变成是玩游戏的方法，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轻松，小孩子也很喜欢做。我个人呢对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一点保留，我的看法是，刚刚我已经说了，所谓的责任感就是当你不喜欢你不觉得想做的时候你还是去做，这叫做负责任。今天我 commit 在教会里面参与某一样侍奉，我今天即使是不想做不爱做，我还是能够负责任忠心的去做，这叫做负责任。有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游戏的时候，孩子没有学会什么叫做负责任，他以为是玩游戏，是你可以比较省力，因为你就玩游戏当中他也就把事情做好了，但是却没有真正教会什么叫做负责任，所以我自己觉得是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教他该负责任就应该要负这个责任去把它做好。那么学龄的儿童呢，当孩子渐渐长大，我们给他的责任也应该增加。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四不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章17、18节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全源》。

今天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泉源》。正像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所说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13节。

今天是我们查考耶利米书的最后一次。一直以来，我们看见耶利米是那样的忠心耿耿，虽然屡次受到犹大人的反对、侮辱，甚至攻击，把他下在监狱里面。耶利米也有过灰心的时刻，而想向神请辞。然而到最后，他仍然是忠于自己的岗位，忠于神的托付，尽心竭力地向同胞传讲神的信息，劝谕他们悔改，又把将要临到的灾祸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耶利米只有一个心愿，这心愿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百姓，为了国家，就是他希望君王和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这样就会有好日子过了。哪里知道他们全都背逆神，甚至于在国家灭亡、人民被掳之后，剩下的余民仍然不知警惕，没有悔改。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心，反而希望逃到埃及去，想在那里过稍微安舒的生活。所以神要再使他们在埃及遭受被掳之苦，因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就要来攻打埃及，在攻陷之后又会将当地的人民掳去。犹大人逃到埃及去，目的是想逃避战祸，但实际上却是无补于事。耶利米书第49章是神借先知耶利米论到以色列周围各国的预言。犹大国的渔民不必向亚门寻求护庇，因为亚门也要遭到毁灭。今天世界各国中已经没有亚门国的存在，我们留意神怎样说。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9章第6节。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亚门后来必得复兴。我们要留意圣经中的预言，因为是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的。论到以东的预言是比较长的，可能因为以东跟以色列有着特别的关系。以扫和雅各本是双生兄弟，而以东国跟以色列国就是从这两兄弟出来的，是这两兄弟的后代。以扫和雅各不和，以东国跟以色列国也因此世世代代彼此为敌。以东曾经一度是一个大国，因为神曾经说要使以扫的后裔成为大国。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9章第7节跟第8节。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以东的版图曾经伸展到死海的东面和南面，可是他却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们曾经一度成为超级强国，甚至于邻近的巴比伦和埃及也纷纷向他进贡，而且求助于他。以东境内的比亚城更具特色，它是由岩石凿成的，所以在地理上是一个防守的好地方，占尽天然的优势。而在这个城内也藏有许多的珍宝，十分安全，因为整个岩石城只有一个进口。可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全崩溃，剩下一些瓦砾而已。这正好应验了神所说的，没有人可以在这个废城中久居，凡是想重建这城的，都必遭灾祸，不得成功。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49:16，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啊，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人最大的罪就是骄傲，他们也为此而受到神的审判。虽然他们居住在一处很安全的地方，而他们也有过千年的历史，但是最终也是灭亡，而且永远不得重建。曾经有阿拉伯和希腊先后想占据和重建它，可是也不得成功。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亚古城曾经受过巴比伦、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它的废墟中找到一些艺术和文明的痕迹。但无论如何，神惩罚以东是千真万确的事，神将他从高处拉下来，使他一倒不起。除了耶利米先知之外，还有以西结先知也论到以东的结局，而且是更为详尽的。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49:17-18的经文。以东必令人惊吓，凡经过的人就受惊吓，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失效。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这预言是逐字逐句的应验呐、啊。这些城至今仍然存在，因为它是由岩石凿成的，所以不能够完全的被消灭。只是神说这地必无人居住，事实就是如此。虽然如今仍然有一些阿拉伯人在那里扎营住宿，也只是一夜而已，不是久居。阿拉伯对这一座城是特别迷信的，他们不敢在这里久居。虽然德国人没有这种的感觉，他们想修复这一个古城，可是没法成功，因为神的话说必无人住在这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这城虽然如今还在，但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正应验了神所说的话。除了有关以东的预言之外，推罗的预言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神说推罗必成为废堆，无人居住，今天果然是这样。推罗跟以东略有不同的，就是推罗不单单没有人居住，而且还成为废堆。但是以东虽然无人居住，还不至于成为废堆。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9:20的经文。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这城要成为荒凉，而以东国这从历史上消失。接着我们读23:24的经文。论大马色，哈马和雅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色发软，转身逃跑，战金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大马色是最古就有人居住的地方，虽然许多城市都说自己是最古之城，但是大马色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这里的

预言是说大马色城必被毁灭，而它的地位也几经更换。但无论如何，大马色的名今天依然存在，我们称它为大马士革，它是叙利亚的首都。跟着的预言是关于两个繁荣的地方，就是基达和夏索。关于这两个地方，我们所得的资料很少，只知道尼布加利萨王会攻打这两个城，结果真的如此。另外还有关于以兰的预言，让我们来读49章的第35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根据第39节所说的，以兰要被消灭，但是到末后却要得到复兴。这一切的国家都必遭受跟以色列国同样的命运，因此犹大的渔民根本就没有可逃之处，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做他们的避难所，因为他们连自身也难保。他们到处寻求帮助，但是却得不到，唯一能够救助他们的是神自己，然而他们却不去寻求神的帮助。神已经指示了他们要走的路，一条令他们平安和得生的路，只可惜他们并不接受。他们决定下了埃及，但这只引来最终的灭亡。接着的耶利米书第50章和51章是向巴比伦发的预言。当时的巴比伦是国际上顶尖的大国，拥有最大的军力，是举世首屈一指的。可是神说，即使这大国也必然灭亡，审判必然要临到巴比伦。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50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当耶利米先知写这些预言的时候，以色列国似乎已经从地上消失，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以色列人又被掳分散到异地。相反的，巴比伦这是超级强国，版图和力量之大，没有别国可以跟他相比。可是神竟然预言巴比伦将必要被消灭。接着我们读50章的第4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以色列人必然存活，这预言是指着末后的日子说的，将来以色列人要归向神。神说他要审判巴比伦，而巴比伦要被马代波斯所征服。接着我们读50章的第9节。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巴比伦要被一支聪明精锐的军队所击败，这是神所说的。接着读第13节，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吓，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失效。这节经文是照字面完全应验啊，任何到中东地方旅游的旅客都可以看见古巴比伦所遭的毁灭。
接着我们读50章的17跟18节，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巴比伦所遭受的毁灭是突然的，是他没有提防的。接着我们读第24节，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住又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金。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记载，那里记载伯沙沙王怎样骄奢淫逸，目中无神。他设摆宴席款待宾客的时候，竟然派人将从耶路撒冷所掳来的金银器皿拿来使用。这些器皿是伯沙沙王的父亲尼布加利撒所掳来的。伯沙沙这样的藐视神，神不能视若无睹。因此就在他们欢乐饮宴之际，忽然有人的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经过但以理的解释，原来这些字的意思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五章25到28节的记载，这里说所写的文字是弥利弥利提格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弥利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格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最后第30节说，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巴比伦在不知不觉中就灭亡了。耶利米书第51章继续预言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现在让我们来读51章第6节到第8节的经文，你们要从巴比伦中奔逃，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了止息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巴比伦要在一夜之间突然遭受毁灭，圣经中的预言都一一的应验了。接下去我们读51章的25跟26节，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呐，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拿取石头为防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照着神所说的，今天这个地方仍然是一片的荒凉。接着我们读36跟37节，所以耶和华的话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枯，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喝嗤笑，并且无人居住。本来幼发那底河是流经巴比伦的，所以这里所说的预言确实是很难应验的。
巴比伦海怎么会枯竭，它的泉源怎么会干枯呢？这是任何人都不明白的，可是历史上的确是如此。聪明的马代人，他们不从河的入口处进攻，反而从城墙下干了的河床上埋伏，然后出其不意的进攻，结果就突然的攻占了巴比伦，这在历史上是十分轰动的。结果巴比伦城就成为乱堆，成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喝嗤笑，并且无人居住。最后耶利米书第52章是讲到耶路撒冷遭毁灭的预言得到应验了。耶利米所讲的预言全都成为了历史的事实。最后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52章31到34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给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约雅金死在巴比伦，耶利米预言他的家族将无一人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所罗门为首的王位到此为止了。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为万王之王，不是属于所罗门族的，乃是属于大卫另一个儿子拿单的。因此耶利米书对于王族以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记述。好，耶利米书我们就讲解完毕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过去多次我们讲解耶利米书，从这一卷的历史以及所说的预言当中，主啊，我们真是领受了许多。我们看见你的仆人忠心传讲你的话，你的虽然当时人拒绝，但是你的话语永远长存，那些人却是灭亡。主啊，让我们信靠你，我们用信心站立在你的话语上，必永不动摇。愿主施恩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也赐力量给你的仆人，继续有力量可以讲解你的话。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为你解答，或者是你听过这节目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你写信来，或者你有特别的事要为你祷告，也欢迎你来信。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

饥渴慕义。经文：马太福音5:6，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每个人都有一些维持生存所基本的需求，其中最大的就是对食物和水的需要。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谈到两种最基本的需求，但是他将这种需求运用到属灵的饥渴和对神的渴慕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不会缺乏，并且这个应许是不带任何条件的。他没有说你必须洁净你的行为，变得更属灵，然后才排队得祝福。他应许那些凡饥渴慕义的人都会得到祝福。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9号，欢迎你来收听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花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忧愁是很美丽的，它的美丽是月光的美丽，它的歌声好像夜莺的鸣声，他的目光带着并不期望快乐的神情，他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却不能与快乐的人同欢乐。快乐也是很美丽的，他的美丽是下沉的美丽，他的目光含蓄儿童时代的欢笑，他的头发受着日光的闪射，他的歌声像百灵鸟的歌声一般翱翔云上，他的脚步是一个从来不知道失败的得胜者的脚步，他能够与一切快乐的人同欢乐，却不能与哀哭的人同哭。忧愁沉思着说，我俩是绝不能合作的了。快乐说，是啊，绝不能够的。我的道路是在充满阳光的草场上，玫瑰为我开着芳香的花朵，山鸟和画眉为我唱着欢乐的情歌。忧愁慢慢地转过身说道，而我的道路是在幽暗的森林中的，但是世上最甜蜜的诗歌，深夜的诗歌，却是属于我的。再会了，快乐，再会了。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们觉得有一个人站在他们的旁边，虽然看不清楚是谁，却知道是一位君王。他们跪倒在他的面前，感觉非常惧怕。忧愁轻声地说道，我看他一定是快乐之王，因为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手上和脚上戴着胜利的钉痕。我在他面前一切的忧愁都化为不息的爱和欢乐了，我愿意把自己永远奉献给他。快乐低声地说道，你错了，我看他像是忧愁之王，他头上戴着的冠冕是荆棘的冠冕，他手上和脚上戴着的钉痕是痛苦的伤痕，我也愿意把我自己永远奉献给他，因为有他同在的忧愁一定比我所知道的快乐更加甘甜。忧愁和快乐同声欢呼说道，这样我们在他里面乃是一体，只有他能将快乐和忧愁合成一体。忧愁和快乐手牵着手同在世上，跟随他走，有时在风雨中，有时在阳光下，有时在冬天的凛冽时，有时在夏日的炎热中，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亲爱的朋友，无论忧愁，无论快乐，愿你的心中常常可以唱赞美的歌。

每当我的心中忧烦，甚至有时连祷告也不能疏解内心的困扰时，有一首赞美的诗歌可以使我化烦恼为喜乐，在歌声中把我的忧虑交托给主，让他的平安喜乐充满我的心。诗歌是我们的心声，愿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主所赐的乐歌，使我们周遭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基督徒在生活中见证神的大爱、喜乐和平安。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作者是罗虎，出生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14岁时，他就开始在教会指挥诗班。他先后毕业于穆迪圣经学院及印第安纳州的福慧圣经学校，从事于数位欧洲知名的音乐家，接受了严格的音乐训练。罗虎曾任数位巡回布道家的诗班指挥及领唱，他也在大学圣经学院及纽约的宣教士训练中心执教多年。罗虎迁居洛杉矶，更享盛名，及教会的音乐家、歌唱家、作曲家和指挥家于一身。1930年，他组织了一个专业的诗班，在全美各地演唱。他作有100多首圣诗，而这首《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是最著名的。1923年的夏天，他参与在德州举行一个布道会，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城外的一个棉织厂附近散步，由于暑气逼人，走进了一个小教堂。教堂里寂静无人，气氛神圣肃穆。他在走道上踱步，不由地唱起心底涌出的这首诗歌。于是他匆匆地走入牧师的书房，找一张纸，迅速地写下曲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这首诗歌。当天晚上，在一个露天的聚会中，他向200多位青年介绍了这首诗歌。当他与会众同唱的时候，他深为激动，觉得身心与歌已经完全融为一体。这首诗歌的主题来自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读》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活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愿神每天都将他属天的平安喜乐赐下来在我们的心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 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您想要留下什么遗产给你所爱的人呢？大多数的人啊，都会想到留一笔钱给心爱的人，让他没有后顾之忧，或者是留下美好的名声，让子孙引以为荣。很高兴您收听今天系列讲座《超越平庸如鹰展翅》，向天牧师奉献自己为神所用，成为神的仆人，传讲并且应用神的话语，在生活中牧养教会，也同时扮演丈夫还有父亲的角色。今天向天牧师要告诉你怎么样啊，同样的应用神的话语在你的生活上、工作上和家庭里。他今天信息的名称就是面对考验，站立稳固。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节目。记得在学生时代啊，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哈，就是同学们合上书本，收起笔记，拿出铅笔和白纸来，现在我们要进行随堂测验，随堂考试。从小上过学的听众朋友，可能这几句话会让你唤起你的回忆，可能是痛苦的哈。听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还感受到好像那个电流通过你身体那种恐惧呢？我现在就能感受得到。你是不是好像听见班上回响着那种痛苦的呻吟声？哎呀，不要啦，老师不要啦。随堂测验哈，这四个字有可能就是所有的学生最怕听到的四个字，但是这种测验的方法也是老师们在评量学生确实有没有学习有好的效果，好，最有效的一种方法。神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来测验我们，但不是要看我们脑袋里面的东西，他测验我们为要看看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我们今天要回到创世纪，神用献上以撒来作为测验亚伯拉罕他信心的一个随堂考试。你还记得吗？这段经文记载在这个旧约的创世纪22章第一节到第19节。在生命记，神就放手让以色列民在旷野飘荡了40年的随堂考试。生命记第8章第2节就说到，为要测验他们心中所怀的意念。在士师记，当以色列百姓从旷野里面聚集，神应许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神又换了另外一种考试，他们全然失败了，没有通过这些测试考试。还是他们面对考验仍然站立得稳呢？我说过，摩西曾经用一系列的教训来预备以色列人以通过这样的考验，那些教训都收录在这个生命记当中，并且传承给后代子孙。今天我就要提的是生命记的第6章，从第3节开始一直读到第10节的上半段，然后我们要再读第12节到第15节。所以现在我就要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第6章3到10节，生命记6章3到10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我们再看到第12节到15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他们一旦进入了应许之地，也就是合上书本，收起笔记，拿出纸笔，要接受考验的时刻了。在以色列人四围环绕他们的那些民族，士师记3章第4节这里上说，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试验他们。请你来听我读这段经文哈，就是士师记的3章4节。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我们先要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来享受娱乐，也不是要来看一场表演。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要看什么神迹奇事发生，而是要领受成为你圣灵工作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要脱离那些短暂的事物。你是教会的头，是天上的父亲，在你的爱子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今天的信息感谢你成为我们教会的头，然后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头。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如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听众朋友，我们曾经一起查考过有关于这个持守到底这样的一个信息，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平衡吗？要得胜，还有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不是要我们有什么负面攻击与这个世界敌对，而是要我们在我们中间要建立一个原则。所以假如我们是大多数，假如所有其他人都往错的方向走，而我们明明知道那是错的道路，我们不投降，我们也不屈服，哈，这一连串的信息都是以怎样处理同辈压力作为一个主轴的。如今我们在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例子，哈，就好像约书亚记一样，后面是士师记，哈。今天我就要带你一起来查考这段经文，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这段经文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段这个所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一个经文。生命记六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盼望就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一个应许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葡萄藤上面都结满了葡萄，每一个鸡窝里面都下满了蛋，这个粮食非常的充足，他们再也不必为生活费心担忧。而这些人脚踏上之地呢，不是征战来的，所住的城镇也不是他们建造的，所吃的葡萄也不是他们栽种的，所喝的水泉也不是他们挖掘的，所以是生活安逸而且舒适。现在摩西因为大有智慧，哈，所以在第四节就给百姓们一个挑战了，对着全体的以色列百姓来说话。摩西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我要说明一下，哈，在希伯来文这个当中，哈，独一这个字，独一，哈，有一串一重的意思，那就是希伯来话表示多重又单一，多重又单一，这个字就是用来描述三位一体的神啊，算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字，哈。摩西教导百姓要明白，天堂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也是居住在百姓当中的耶和华这位神。这位神是他们敬拜的对象，没有别的神可以取代的。就算是他们所住的地方充满着鸟语花香、流奶与蜜，哈，仍旧是独一真神耶和华神，独一的主，独一的神。所以神永不失误，摩西说，你会有许多妥协的机会，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要谈论，什么时候谈论呢？去教会的时候吗？不是，就是当你在家里的时候。所以你看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正常的情况底下，每一天在家里面都要将独一真神的法则要谆谆的告诫教会我们的子女。不是只有带领子女到神的圣殿当中才能够学习神的教训，那好像是加在蛋糕上的奶油，是美上加美，是额外添加的好处。但是其实真正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是在于哪里呢？圣经上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你我都知道，我们有信仰的背景，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不是只有在聚会当中才谈论到神的教训，其实应该是在你的生命当中随时都要谈论的，应该是从家里面到心里面再到生命当中。任何的基督徒如果是贬低他的基督信仰，只限在礼拜天啊，那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另外周间所谓星期一到星期六的这样的生活，而是要在平常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琐碎家居的细节当中，当真理被活出来的时候，那么信仰就变成了你的生活和特质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来继续看，摩西更要给他们一件功课了。在第八节，摩西帮助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摩西说，你要绑在你的手上。要绑什么东西呢？就是关于神的真理、生活的准则、属灵的生活形态。你要逐字逐句的要牢记这些真理。所以你看圣经说，你要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就是额头上为经文。所以你要知道，如果这是真理，以色列民众自由的就把神的教训刻画下来，有的是把它刻在皮革上，有的是刻在这个手写的材料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神的话语绑在你的手上，偶尔把它绑在额头上。绑在手上的可以提醒你，额头上的则是让看见你的人知道你的信仰。所以在家里面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吸收属灵真理的一种练习。这是第一个由神亲自设计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经文真理的记忆卡。圣经上甚至还这样说，我们看第九节哈，第九节就说，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你看，确定我们的信仰不是隐藏在暗处，让它非常的清楚明白，我们就是应该要这么做。我们现在再引用一段圣经的经文，摩西说六章十二节哈，六章十二节说，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好，我们再看约书亚说什么呢？约书亚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接着我们看到围绕在约书亚旁边的这些百姓回答说，我们会侍奉神，我们会遵行他的话。你看，这是百姓他们出于自愿的一个表达，发自于信心的一个赞叹。他们是说，哎呀，是啊，约书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完全的遵照摩西所说的，你所说的话去做的，把我们算作你的一份子吧。嗯，听众朋友，你看，如果要打这个模拟的战争，好，是一回事，因为那是假的。但如果投入真正的战火当中，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知道，集合军队训练士兵，一切都可以模拟哈。他们可以看影片，从影片上看到那个血腥的场面，看着那个尸首溢出那个样子，听过那个爆炸的声响，一切都是模仿战争的那种场景。但是如果一旦你面对真正的战争，可就完全不同。登陆的飞机航行在海岸边，先遣部队降落，而你在海边，或者你从直升机上跳下来，降落在那个沼泽地区，和想要杀你的敌军面对面。突然之间，你看所有的理论都不见了，突然之间电影的情节都消失了。当你一旦踏入了校园，所有的理论就全都不是理论了，不是吗？你上学的学校

并不是所谓的基督教的学校，而你身边的孩子大部分也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告诉你，那里就是一个真枪实弹，一个上学的地方。到那个时候才是看看你的基督信仰和所有学校的这个主日学课程，从一堂的聚会到下一堂的聚会，从一个研讨会到另外一个研讨会，从一堂主日学到另外一堂主日学，这些以往所学的模拟理论这时候就真的管用，还是该被丢到一边去呢？当你面对大多数跟你信仰不一样的人的时候，同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是吗？这是硬碰硬的一个考验。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教堂里面，在教堂里面来跟随耶稣哈，但是当你和少数几个承认基督信仰的人一起走在校园里面，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来看士师记哈，士师记，让我们从理论要转向实际了。我们来看士师记，不要忘记神透过摩西告诉百姓的那些话。我要指给你看，同样的，这群亲耳听见摩西与约书亚教训的这些人是怎么样来面对试炼和怎么样来失败的。当考验来临，他们通不过。因此呢，我们要从他们的这个负面错的经验来学习。不可思议的就是，这跟我们今天现实世界是多么相像哈。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但基本上呢，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要请你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同时，神能不能直接把敌人全部都除掉，并且把迦南地给这些以色列百姓呢？是可以的，当然没有问题。神能不能突然就来到你的环境里面，一瞬之间就让所有的人都重生得救呢？神能不能做得到呢？当然神能了。神能不能就住在你的校园里面，透过那些令人惊讶的属灵大复兴，让每一个人，让学校老师、教授、学生们，并且行政人员都接受基督重生得救呢？当然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但是神他不会这么做，他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请你看士师记第三章第四节，士师记的三章四节，这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考验呢、啊。这是一个考验，神要塑造你成为一个神子民的一个形象。如果人人都是基督徒，那就没有办法来考验了。我们看士师记第三章四节，这边说留下这几族，这几族是哪里呢？就是指原来那些迦南地的人。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要知道他们肯不肯听从耶和华哈。为什么呢？你看，神他要把迦南人留在这块土地上呢，因为已经教导这个百姓，当你到达那里，你要把他们都赶出去，如果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取代你，因为他们是身经百战的行家，他们有许多的假神，有偶像，但是没有一个能把你带到神的国里面去。你的神耶和华会带领你经过征战，并且你要站立得住，要照着去行。有一位航海的探险家叫罗伦桑尼哈，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爸爸对我的忠顾哈，可以用六个字来说明，那就是什么？去德为业，我的儿子。好，你看这句忠顾不错吧哈，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去德为业，到那个地方，把那个地方拿来作为你的产业，我儿，当你进入到那个地方，去德为业，站立得住，如果不然的话，那么你就输了。所以让我告诉你三种特质哈，或者我们称之为他们的状况，就是当他们从理论进入到实际就会产生的特质。第一个特质，他们孤单不稳定，孤单不稳定，这就是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他们孤单，而且他们感受到好像对未来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就好像你第一天踏上去学校的那个道路的那种感觉，好像你是一个刚刚出炉一个新鲜人，就好像你自己是宿舍里面那个唯一的基督徒那种感觉，整个宿舍的人都会形成一个团体，你也知道那是势在必行的。百姓们，神的百姓们好像孤单无援又情况不明，所以你看士师记一章一节就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好，所以你知道吗，在士师记看到这个约书亚死了，他们就好像觉得孤立无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入那地后把他们赶出去，
好，他们进入那个地，他们不禁怀疑说，现在约书亚死了，摩西死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上哪里去呢？你看，这就是你孩子的感觉。好，他们可能去上大学，去上高中，离开家了哈。他们没有对你说，但这就是他们的感觉。你不在他们的身边，他们也不要你在他们的身旁边哈。并且呢，他们心中也有疑问，就是说，哎呀，我该要找谁呢？而且他们觉得好像犹豫不决哈，犹豫不决，这个世界充满了那种不确定的感觉，那种孤寂孤单的感觉。所以要成为团体中的一份子，你就必须要竭尽所能的要打破这种的孤单孤寂。那么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缺乏经验，而且容易受伤。缺乏经验，容易受伤。我们看到四世纪第二章，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节，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什么时代呢？就是摩西和约书亚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样？他们全都过世了，都死了。他们留下了什么东西给他们的子孙呢？圣经上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你看，这个世代的人取代了摩西的位置，踏上了约书亚的后尘，曾经为着进迦南而去征战，而迦南地也被分配出去了。但转眼之间，约书亚死了，那些年长的人也都渐渐的老去了，也相继过世了。接下来就是下面一个世代的人，就是那些不认识主、不知道神曾经行过那些事的人。如果你失去了历史的精神，那么你也会丧失某一些东西的。假如你了解你的家族那些历史渊源，神在你的父家祖先做过怎么样的事情，那么就能够帮助你生根、建造你的特质了。做父母亲的千万不要忘记要训练你们的孩子哈，让他们要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了什么事情。你要不断地告诉他们这些征战的经过，你过去征战的经过，要让他们明白神所成就的那个大事。孩子们对于父母怎样信主得救的这个背景，常常是很有兴趣想要知道的。所以请你注意听，这就是你孩子的情况，他们想要听你述说，听你说故事，听你说你怎么样认识救主耶稣基督的，他们要听你描述神在你生命当中成就了什么事情。他们非常喜欢听你的这种属灵的经验，所以请你不要描述一些好像不切实际的那种景象，看起来你好像是什么圣人一样啊，告诉你的子女啊，你知道吗，孩子啊，我当时在那种情况底下真的很糟糕，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做了奇妙的工作，后来我就能够独自面对那些事情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讲给他们子孙们去听的，他们没有做好该做的功课。所以申命记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然而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子孙甚至都不认识神了。让我要再告诉你别的信息哈，在圣经这一段的最后面哈，就是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四世纪的三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那些是完全没有经历过跟迦南人征战的，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是好几代以后了，他们对于如何征战完全是没有经验的。那么继续第二节又说，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以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难怪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坚持他们的立场，去孤军奋斗，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两边的对抗。因此呢，在不认识神的这个情况底下，不了解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情况底下，而且是对于这个战争毫无经验的情况底下，他们就很容易被攻击，又毫无经验。所以我要提醒你，听众朋友，你的孩子是必须要被教导的，要知道征战的技能的。我们来看箴言29:15，箴言29:15，好，非常重要一段经文，我希望你能够牢记起来，尤其是收音机旁边做父母的。箴言29:15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所以你看，第十五节照着原文的解释，就是所谓的放纵的儿子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意思就是任凭孩子不管他。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留着原来的样子，也就是照孩子原来的样子来留下来，这样子就会使母亲蒙羞的。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停留在他生下来时候的光景，
一个没有受过管教的孩子，他就是母亲的羞愧啊。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还没有结束，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在下一次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你分享下半段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无论是你各样的一个情况，困难、痛苦、欢乐、喜笑或者胜利，无论什么样的事，都欢迎你写信来，我们会和你一起祷告的，好不好？我们今年一起来成为一个带祷的勇士，一支大的军队，祷告的军队。欢迎你写信来，好，向天牧师很愿意为你祷告。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如今活着与我们同在。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的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的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

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我的朋友传给我一封电子邮件，里面附带了一本电子书刊。这个书刊不仅有文字，而且还有漫画，题目就叫做《关于缺陷和满足的预言》。我看完了以后，的确觉得蛮有启发的意义，所以先把这个小小的漫画书说给你听。故事中的他是一个缺了一角的圆形物体，从平面来看，好像是一个圆形的大饼被切掉了八分之一。他缺了一角，很不快乐，所以他动身去找失落的那一角。一路向前滚动着，他就一路唱着歌，哦，我要去找失落的一角，上路喽，去找我那失落的一角。路上他要忍受日晒雨淋和冰雪寒冻，但是总有太阳出来替他暖身。因为他缺了一角，所以不能滚得很快。在路上的时候，他也会停下来跟小虫说说话，或者闻闻花香，甚至跟甲虫比赛，看谁跑得快。最愉快的就是这样的时刻了。漂洋过海，穿过了沼泽跟丛林，上山下山。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角，可是那一角坚决否认是他要寻找的那一角。他伤心地离开，后来又找到许多的一角，有的太小了，有的太大了，有的太尖锐了，有的呢又太方正了。合适的一角没有抓牢，半路上又掉了，抓得太牢的又碎了。他继续上路，路上遇到了好多的危险，但是终于他找到了完全合适的那一角，多么快乐啊！他向前滚动，因为他不再缺少什么，所以滚得好快呀，快得不能闻闻花香，不能跟小虫说话。他想张口唱一首快乐歌，可是嘴里一呜呜的，什么也唱不出来了。天哪，他现在一无所缺，但却再也不能唱歌了。于是他停下来思索，然后轻轻地把那一脚放下，从容地走开，快快乐乐的，他又可以唱自己的歌了。

近来由于整容手术非常的普遍，电视上又有节目强调改头换面以后的快乐，于是很多人在左看右看的情况之下，总是会找出一些缺憾的地方，让自己整天耿耿于怀。心里想，如果我能够在这一点上面得到满足，那么我就会比现在更快乐了。可不是嘛，这是一个讲求外表包装的时代。一粒糖果经过华美的包装，卖出去的价钱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困扰就在于总是羡慕人家光鲜的外表，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圆满无缺的，似乎每一个人都少了一角。传道书里面所提到的人间万象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有的夫妻看别人的配偶总是比自己的好，可是恩爱夫妻尽管才貌双全又月入万金，但是怎么样也得不到儿女。有人资财丰富又多子多孙，可是却没有一个孝子贤孙。有人看起来一辈子平顺，但是脑袋里面却没有什么内容。这么看来，缺憾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那好像是一根刺，让我们坐立不安。然而坦然接受事实的人，却可以用不同的眼界，从缺憾领悟真正的圆满。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提到他身上有一根刺，是为了叫他不要自高。他虽然曾经三次恳求神叫那根刺离开他，但是神没有答应，只是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保罗学会了谦卑，每当他看见自己的缺憾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覆庇他，因此他在神的恩典里面也就没有任何的缺憾了。这么说来，生命的缺口就是提醒我们要谦卑，并且懂得连续。从里面发出来的生命气质的确是胜于外表的虚浮。有人曾经借用电脑的制图技术，把自己喜欢的电影明星一号的脸型、二号的眼睛、三号的鼻子、四号的嘴凑在一块儿，想要造出一个完美的组合，然而凑出来的面容却出乎意外的令他失望。人实在不需要拥有全部的东西，既然每个人都有缺憾，那就更不需要互相比较了，只要珍惜感谢眼前自己所有的一切，那就是真福气。为什么要为缺憾感谢呢？因为如果没有苦难，人就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历经沧桑的风霜，我们就不会用同理心去体恤安慰别人。人越为自己没有的去拼命算计，就越会猜测别人，结果就失去了自己的单纯。人越在缺憾当中感恩，就变得越豁达，什么都不算计，他把自己给了别人，人家会笑他好傻哦，他却得到了别人的心。有一天我们变得好像鱼跟水一样，鱼说，你看不见我的泪水，因为我是在水里面。水会说，我能够感觉你的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我们的快乐真是如鱼得水了。

不久前我读了肖丽君姐妹的故事，她从小生长在一个没有温情的家庭，穷困再加上悲欢离合的凄惨岁月，使她受尽缺憾的摧残。本来以为结了婚，自己的终身有了寄托跟盼望，但是她所面对的依然是旧调重弹。25岁在酒楼里面讨生活，正享受红牌酒女的物质丰富的时候，却被冷酷又疯狂的酒客用刀砍烂了她那一张漂亮的脸，又用滚水毁了她的容。尽管在医院里面经过无数的痛苦修整，丽君的面容再也不能够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当她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见自己面目全非的形象时，她吓得以为自己看到了鬼，然而那就是她。正当她感到活着不如死了痛快的时候，一位实习护士把她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丽君在孤独无助的时候，神的话临到她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于是她开口祷告，求神的安慰临到她。那时她第一次感受到奇妙的平安，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地帮助她，丽君在爱中感受到神的真实。当他决志接受主耶稣做他一生的救主的时候，以前种种不幸所带来的阴霾都变成了说不出的喜乐。他不仅原谅了那个残害他的凶手，同时他也在神的话语当中装备自己，他也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天使。在他的体会当中，他深深觉得，如果走过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只是让自己脱离痛苦，对别人却毫无帮助，那么自己所受的折磨就不值得。肖丽君姐妹的人生是两段截然不同的组合，被毁容以前是连绵不断的凄苦，唯一可以炫耀的是她美丽的容貌，被毁容以后，她唯一看为宝贵的都被破碎了，然而从里面发出来的生命之美，却可以让他从不同的眼界来看自己跟世界。以前他需要别人来辅导他，现在他是一个蛮有爱心的天使，随时辅导那些伤心失落的人。到底哪一段的人生比较好呢？失去了脸的人懂得珍惜生命，有头有脸的人却常常不要自己的脸，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缺憾与满足的寓言故事最后的结语，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早期的铺满都是陶瓷，一旦存满了钱就要被人敲碎，如果有那么一个铺满一直没有钱投进来，瓦全到了今天它就成了贵重的古董。你愿意成为哪一个铺满呢？我想每个人的着眼点不一样，选择就会不一样。但愿借着这一段缺憾与圆满的分享，让我们不再看重外表的虚荣，而是留意心灵的丰富与美丽。心灵的世界不假外求，只要我们真的愿意俯伏在那一位造了我们又了解我们的真神面前，向他承认我们的缺憾，神必然回应人的祈祷，用纯全的爱来包容我们一切的缺憾。自古以来，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一起做工，为了保全世人，主耶稣不惜来到这个世界上，将自己交付十字架的酷刑，以自己肉体的生命作为赎价，为的就是满足世人在各方面的遗憾。在他离世升天以后，圣灵保惠师照着主耶稣所应许的降临在信靠神的人心里面，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约翰福音14章18到20节，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朋友，
抚养在真神的大爱之中，岂不就是如鱼得水的圆满吗？如果你愿意，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如果我们单看自己的不足，天下没有一个人会过得快乐。如今我们转脸仰望您的救恩，将所有的缺憾交在您的面前，求您永活的生命进入我们心里，让我们在圣灵同在的满足当中，抛弃一切对虚浮的渴望，忘记一切的苦毒跟伤害。您用恩典复辟我们，领我们走全新的路程。感谢赞美您，因为您了解我们，接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您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我们来攻读《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今天的教会在世上为什么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焦点放错了，我们忽略了祈祷的能力和传道的责任。祈祷乃是传道能力的源头，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当将祈祷放在事工的首位。我们必须专心的、不断的、恒切的祷告，我们的服侍才会有能力和果效。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一起来攻读罗马书第十一章。今天我们来攻读十一章的第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在最近几课的学习当中，我们都攻读了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结尾处所表达的赞美和谦卑的敬拜。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十五节，保罗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试图用我们为他做的事，或给他的东西来打动他。就好像你在说，神啊，你是伟大的，但我希望你已经注意到我为你做了什么。正因为如此，请你给我这个或那个作为回报。先知以利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二、第三节所引用的以利亚的话。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大概在想，伟大的神啊，你就不能保护我吗？请注意，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从神身上移开，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不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只认识和认定独一的真神，他是专注于神。他证实了保罗在本章结束时第三十六节所说的话，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为神在万物以先，万物都是由他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万物都是来自神，他们是靠神或借着神维持的，他们最终也都要向神负责。如果没有神，任何事物就都没有意义和目的。这就是为什么神不与别的来分享他的荣耀。因此，今天也让我们俯伏在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面前，全心全意地宣告，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教导孩子的重要性。最近有人给我发了下面这个出处没办法考证的短文，谈的是如何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想让你的想法保留几年，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如果你想让它们保留几十年，就把它们写在砖块上；如果你想让它们保留几百年，就把它们写在石头上；如果你想让你的理念永远持续下去的话，就把它们写在孩子的心里吧。这句话很有技巧地帮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花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事情的重要性是用一项活动的后果能持续多久来衡量的，所以后果越短暂，它的意义就越少；后果越长远，它的意义也就越大。因此，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你必须想办法把你的时间用到一些具有长远影响的事情上。当我们把时间花在孩子的身上，特别是在让他们知道天堂和永恒的价值上，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永恒的投资来爱惜光阴。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门。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奉献时，只是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当然，这要甘心乐意。BBN 是神所喜悦的事工，听众朋友可以用金钱奉献的方式参与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请记住，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甘心乐意地献给神。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范老师你好。
5: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二十个具体的方法。我希望这二十个是抛砖引玉，使听众朋友能够想出更多向对方表达爱的邀请的一些好方法。那这二十个方法呢，首先呢，就从起床开始吧，我们就从起床讲到最后在床上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啊。好，那早上起床呢，就是这一位美国的专家呢，他是说每天起来先奉上一个拥抱。那如果这对我们中国人做的比较困难的话，那上一次我稍微用这个做例子啊，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至少你用温柔的口气来请对方起床，你可以用微笑，用关怀。我也有举过例子说，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你就先从那项你觉得比较方便比较舒服的来做起啊。
2: 方老师，可能听众朋友也很好奇，你们夫妻每天早上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表达爱意呢？
5: 其实我讲的东西大部分就是我平常做过的，比方说一定是用温柔的话语，然后我很关心对方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比方说我的丈夫这几天他有一些鼻子过敏的现象，那我就会问他说，昨天晚上还有鼻塞吗？睡得好吗？啊，那当我对我的丈夫讲说，昨天晚上有鼻塞，睡得好吗？冷不冷？我帮他把被子再盖高一点。这些都是在跟丈夫发出这个连结的邀请。
2: 范老师，我想很多男士都很羡慕像你这样的一个又有智慧又温柔的太太。
5: 我觉得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祝福，除了我们能够得着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之外，还有一个祝福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失，就是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比方说在圣经里面，上帝给做姐妹的一个原则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在彼得前书那里面讲到说，我们做女人的要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曾经有一位在台湾的一个专家，一个长辈已经年龄很大了，他就跟这些太太们讲说，男人呢就希望女人温柔如水甜如蜜、
2: 是是，我绝对认同。
5: 几乎不管到哪里上婚姻课程，百分之百所有的男士都举手说，老师，
2: 我现在举上手。
5: 女牧师代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举手、对，都希望女性是温柔如水甜如蜜。但是女性温柔如水甜如蜜，难道她就不能够展现她的才能吗？
2: 能够。
5: 对，所以这个我以前也提过，就女人能够展现她的才能，但是不一定需要威胁她的丈夫。
2: 对呀、对
5: 对，我可以发挥上帝给我的才干，完成上帝给我的使命，但是呢，我可以透过我的言语跟对待丈夫的态度，使我的丈夫感觉是以妻子为荣，而不会感觉到受威胁。
2: 是是。
5: 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慢慢学习的。刚才我们提到第一点呢，就是表达爱意就从起床开始啊、然后下床了之后呢，就有很多的体贴。比方说跟你的配偶讲说，穿双袜子吧，现在天冷。那当你穿不穿就尊重他，表达关心就是关怀或者是看重配偶的需要。 我上次有举例说，当我需要到电台的播音室里面的时候呢，因为需要比较早出门，平常都是我预备家里面的饭食，可那天丈夫体贴，他就下床，因为是表达对妻子的关心啊，看重妻子在那个时候的需要啊。第三个呢，就是你要随时感谢对方为你所做的。
2: 是是。
5: 那有一个妻子，她在我开的课程里面，我就问她说：“丈夫对你做什么，你感觉他为你的存款里面存了一大笔？”他就讲说，他不要漠视我所做的，我不但在家里面要照顾小孩，柴米油盐都是我负责，他的父母亲住在我们家，我也全力的照顾，我多么希望他能够向我表达一些他对我所做的认同跟感谢，
2: 是，
5: 我就觉得值得了。
2: 对对对对，
5: 所以就是要表达对对方为你所做的，你要看在眼里，要感谢他，
2: 要
5: 把感
2: 谢
5: 说出来。对，那当然西方人他是讲说要 say I love you 作为一天的开始，今天要出门各自去上班上学了，要说一句我爱你，这个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说不出来。
2: 诶，我觉得很奇怪哦，讲我爱你很难讲，但是讲 I love you 会比较容易讲。
5: 感受不一样。其实很多人哦是不太习惯讲我爱你，讲了呢真的是觉得肉麻兮兮的啊。可是其实我爱你可以用有声跟无声啊。我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有一对长辈他上完我开的这个婚姻课程之后，那我告诉他们说，去寻找一个你可以说我爱你的方法，不一定就是要按照西方人说 I love you 或者是我爱你然后去 kiss 对方一下，不一定照这个，可是用你自己可以做的。结果后来这个老先生很可爱，他呢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老师说的，他平常连夫妻牵手有时候都不太好意思，因为老人家嘛，上一辈的，对对对，
2: 几十年了嘛。
5: 他就突然开车的时候，他就放开一只手从这个方向盘挪开，在他妻子的手背上哒哒哒点三点。然后呢妻子说干嘛？这个就是不是很好的回应哈，不过还不至于太伤害。那这个丈夫就讲说，哎呀，就是那个说不出来的那三个字啊，所以做妻子就知道，原来就是那三个字。所以后来他们夫妻就经常，不只是丈夫会对妻子去哒哒哒点三下，有时候这个做太太的呢，也会，当丈夫在开车的时候呢，她也到丈夫的这个手上哒哒哒点三点哈，一切呢尽在不言中哈。所以第四个方法就是我们用有声跟无声的方式来表达我爱你。第五点呢，珍惜你们还能够拥有的一起的生活，甚至一起同桌吃饭，一起看一部连续剧，一起看球赛，珍惜这样子的日子，珍惜这样子的机会。
2: 是是是，很多时候要到失去对方的时候才会感到后悔哈。
5: 是。第六件呢，就是你常常要告诉你自己，容许你的配偶不一定要跟你一样。
2: 对。
5: 好，他可以有跟你不一样的喜好，上帝创造他就是跟你不一样的。
2: 也不可能一模一样。
5: 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哦，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背景。
2: 就是成长背景相近的话也不可能一模一样。
5: 也不见得一模一样。
2: 对啊。
5: 有一个太太她很喜欢吃这个红烧排骨。她的丈夫就是不喜欢吃猪肉，她的丈夫呢喜欢吃海鲜，对。
2: 是是是。
5: 所以呢这个做妻子的就常常煮这个红烧排骨，她丈夫说我不喜欢吃这个，给我买点鱼呀、啊、螃蟹什么的，她的妻子就说鱼在海里面现在海水都有污染，那螃蟹呢胆固醇高，我就不懂你为什么不喜欢吃排骨，这排骨多好啊。对啊，所以她没有办法接受她的丈夫可以跟她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品味啊。
2: 对对对。
5: 第七点呢，是我们难免都会有不周到、疏忽、得罪对方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你要乐意表达歉意，而且要非常真诚的表达歉意。有时候我们不只是“我爱你”三个字说不出来，有时候连“对不起”三个字我们都说

0: 的情感关系哈。那么在明天，方老师他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其他具体可行的方法，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1: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至圣的神啊，感谢你没有因为我们的罪丢弃我们，却借你的爱子买赎我们，使我们可以守节心清，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1: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64章。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呀，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呀，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以赛亚书第65章。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的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 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第66章。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蛇狗像，献贡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西安未曾娶老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涨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雅丸，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峰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耶利米书第一章。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 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1篇到103篇第八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1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我们看前面哈，有就一百篇讲到对上帝的服事，包括敬拜，对他的敬拜就是他的服事。那这个敬拜里面呢，歌唱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环。那唱慈爱和公平，一定是歌唱耶和华的作为是慈爱和公平的，歌颂耶和华。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上帝这么喜欢人歌功颂德吗？上帝是这么像一个独裁者或像一个幼稚的小孩子，你要不断对他作为拍手吗？不是的。当神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是神有什么需要，当然神是配得的，但即使配得他也没有这个需要。当神要我们去赞美他感谢他的时候，其实是要我们表达出我们生活的幸福。因为你在歌颂赞美，你在称赞一个东西的时候，往往是表示称赞者的幸福。你说这个师傅炒的菜好吃，哎呀，手艺真好，你歌颂赞美他手艺的时候，表示你很有口福。你说，哎呦，这个模特儿长得真漂亮，表示你有眼福。哎呀，这大峡谷真美，表示你有眼福。当我们因为所看、所吃、所听、所玩的很优美的时候，我们就会赞美，我们就歌颂。那我们随时在上帝的恩惠慈爱中，所以我们事事都应该歌颂赞美上帝的美好，包括这里讲他的慈爱和公平，他的信实和公义。那你怎么用你的喉咙来唱好听的歌，唱出或者是用你的智慧谱出一个写那个词，写上帝的美好，像诗篇的作者一样吗？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灵感，怎么办呢？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就是诗篇里很多这种平行句，是不是你就可以说用智慧行完全的道跟歌颂耶和华等于是类似或者相同的意思？也就是这就是把信心跟行为、把敬拜跟服事连在一起了。你在行完全道的时候，就是在颂赞上帝。你的敬拜和赞美表现在你生活中的正直和善良。虽然这两个我们不会那么快就连起来，但是诗篇这样的连和我们刚才这样的解释，也许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连起来。智慧当然也是来自敬畏上帝的智慧，行完全的道当然也是来自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最好的对上帝的赞美和歌颂，就是你生活中的正直。这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也有一点让我们不大清楚他在讲的重点是什么。如果他讲的重点呢，有一点似乎有点像一个在我们中国的诗里面很多的一个怨妇，一个归有怨的这个妇人，哎呀，怎么我丈夫都不回来呢？或者说的更不好听一点，有的时候像宫女一样，怎么皇帝都不来了？我们唱了这么多歌，跳了这么多舞，他还不来看一下，不来欣赏一下？你几时到我这里来？我已经是这么正直了，我表现已经这么好了，你都不来看一看？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嘛，就是我们有一些成果展啊，可是我们的老师好像都没有来看呢。那是不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相反的讲法呢？就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固然是我要歌颂你的美好，赞美你，同时我在做这些事情也是在完成你的工作啊。就一方面好像不是什么你要我做的事，就是我自己在歌颂你，一方面又是好像你要我做的事，其实这两个也连在一起。我们赞美主，一方面也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一方面也是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以后的一个反应，好像自发的反应。
当我在完成你的工作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歌颂你的时候，或者要行主的道的时候，我碰到很多困难，你几时到这里来帮助我呢？所以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可以有这两个意思，一个是你几时来欣赏我，一个是几时来帮助我。那不管你几时来帮助我，我再四顾无援，我再孤立难过，我仍然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我就总是还是要正直到底了。另外，就算你没有来欣赏我，也还是要努力的，到你来的时候不至于我是看到我在吃喝醉酒。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不摆在我眼前，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邪僻的事不摆在我眼前，意思就是说我不想看到它，不想看到它。从上文来讲，从下文来讲，重点就是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我不会做这种坏事让我自己看到。那要说广一点的话，就不只是我自己不做这个事，我别人做这些事，我也不让别人来影响我。我恨恶不容这些沾在我身上，这一点哈，圣经有讲，他们所做的事就是提起来也可耻。这我们稍微小心一点哈。我们基督徒在世呢，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明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是非常深入罪恶世界的。就一个是哎呦，这肮脏的事不要沾到我身上，我家没有一本肮脏的书，我的电脑里面没有一个肮脏的网站，我所做的我所看的没有任何色情的下流的，什么都是最好的，都是圣经的翻译解经书啊，很属灵的。我穿的我想的都是最正直，这是说那个罪恶用的沾字连一点都不可以。这种观念我们应当有的，因为我们要求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活是圣洁的，这我们应当有。不过另外一方面，一个相反的我们也要有。各位，我们的圣洁，我们的不容罪恶沾我们，有个刚好相反的做法，就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非常沾。那解释怎么来解释这两个刚好相反的呢？通常我们就会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嘛，我们心在主那里，我们身在罪恶的世界。我们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电脑是干净的，我们平常看的书是干净的，的确因为我们是人，所以那个肮脏下流的东西啊，不仅是不要做，甚至连碰都不要碰，因为我们人会受到这些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有的时候我们不碰，有的时候甚至我们非碰不可，你是演艺圈的，你非碰到这些东西不可。你就算不是演艺圈的，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不过我想我们能够尽量远离这些也是需要的。可是有的时候你要跟这些人传福音，你要跟吸毒人传福音，事实上你在政治圈里商业圈里面就难免不会碰到这些很肮脏下流的东西，事实上有的时候你也会有份于这些东西，这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一方面因信称义，一方面我们借着主给我们的智慧去怎么样在这个情形里面还能够圣洁良善一些。这个各位你们在生活中就碰到很多啦，像我们以前就这是很多，可能每一个工作人员在市场工作都有。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已经过世的长老，他是做药啊器材这方面的生意，他需要应酬。他现在已经过世了，神牧师说以前应酬就是谈生意一定在舞厅，现在谈生意可能是卡拉 OK。 就现在可能你们也很多知道嘛，你跟日本人或跟中国大陆接订单，客户要来少不得要有色情招待，或跟日本人就一定要打高尔夫球，那个时候是要到酒家和舞厅。
那你不能不做生意，你是干这一行的，你不做生意就要垮掉。那么这个长老呢，那个时候就是也接待客人，但送到酒家送到舞厅他就不进去。各位，这是他是老板，他可以这样做，他还可以有一点不沾锅，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还是沾了一点。而且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可能他不进舞厅，他不进酒家，但你不可能让你的客人一个人进去，所以你就要有替死鬼啊。当然也许世界上人很喜欢做这种替死鬼啊，就是有特助去陪啊。就各位，我们讲这些事，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就是路加福音是十几章的那个不义的钱财、不义的管家，这个世界上没有义的，我们也只能就我们良心平安的做到一个地步吧。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接生意接单，哪里可能那么干净？甚至有的时候你很干净，你就逼着别人要替你做一些不干净的事情，那哪里有可能？你在台湾做生意，你不交际，尤其如果你做得大，那交际里面你当然可以尽可能的这些事情。我弟弟也跟我讲，就很麻烦呐、啊。客户来了，你不能不有一个，不能不拿到订单，拿不到订单，老板请你走路，请你走路，家里就会缺粮了。但你要客户拿到订单，很多人要求是有色情招待的。好啊，你不沾锅就是，我不陪你一起，在这个。

哦，主啊，求你遮盖那个海关的眼。那你不是叫祷告叫上帝使那个海关不尽职吗？你以为你多圣洁啊，然后回来做见证，哦，主就盖住了他的眼睛，让你做一个非法的事情。你当然可以做这个见证了，但是你也想到你这个见证仍然有不对的地方了。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不可能不沾一些罪恶，但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同时，我们求主让我们是恨恶罪恶，恨恶罪恶的同时，我们可真的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很圣洁的哦。好，这些我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就我是很不喜欢看到那种很圣人讲话的啊，讲这种话的人我都很喜欢来戳一戳他什么地方不圣的地方太多了，那哪会没有。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残绑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好，这些我们也同样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是因信称义，我们承认我们是污秽的人，我们要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的完全通通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是不行的。但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也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在这些不完全的事上总是还能够平安一些，但再怎么平安我们也知道不够完全的。你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但以理还有约瑟他们所服侍的恶劣的王会做恶劣的事，即使是相当英明的王很放手给他们做，一定也有不太合理的地方。约瑟的时候祭司就不被他管，那都是邪教的东西。但以理的时候，那你看跟那些总长在一起的时候还不是要容许他们的一些罪恶，你这个世界上是很多罪恶的。第六节，我的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好，各位，我们又想到说我要歌唱公平，我这些我到底是谁？这些我最简单的最正确的当然是诗篇的作者大卫，但是这个我有的时候也是指着神。就大概到第六节以后，那个我呢有点像神了。有的时候这我不是指作者，有的是指读者该有的一个反应。就是圣经那个解释也很丰富的，你说我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他伺候我，你可以说这是大卫，这是一个好的君王，他对他的部下的要求。行诡诈的不能住在我家里，说谎的不能立在我跟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恶的从耶和华城里剪除。这些看起来都可以是大卫，但是单独来看这些经文里面，你也可以觉得这是上帝，上帝不容许这些。你也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读了我们也希望立这样的志。好，我们也看到说如果这是大卫的话，这诗的标题说是大卫，那大卫的部下里面还不是很多很不好的，约押他能够消灭吗？还有其他的一些诡诈狡猾的人，包括那个就是挑拨是非的人，欺哄的人，大卫也不能都消灭啊。是示美吧还是谁也是这样，把那个米非波设的东西夺去的那个洗巴是，也是大卫也没有消灭他。各位，罪恶的世界说自己可以过一个圣洁生活，实在是太不诚实太愚蠢了啊！你看第八节，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你不觉得这句话就表示他没有灭绝吗？因为他每天都要来灭一次。当然你可以说这只是一个他嫉恶如仇的一句话而已，但他灭不了，灭的很多的都是比较好的，他产生的很多反而是更下流的人。102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

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骨头紧贴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啊，佩服佩服，实在是哦，实在很会写，就形容了很多。我写作文的时候，如果写这些，我能够写“我好苦啊”这几个字就已经不错了。他能写十倍以上的字，嗯，他做作家是很会赚稿费的哈。但是这重点不再讲一个字赚了多少钱，重点在讲到说那个人的感情能够表达出来。各位，我们不是都有这种文采的，圣经也不是把每一个人写的都是这么多的文采。有的是根本讲不出话来的。那我们看圣经，圣经能帮助我们，这不仅是上帝的话，不仅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也在我们领受的人里面可以应用，变成我们对上帝所说的话，因为它表达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一些字眼。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所以当我们奉献时，只是把从主而来的献给神。当然，这要甘心乐意。BBN 是神所喜悦的事工，听众朋友可以用金钱奉献的方式参与到其中，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请记住，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甘心乐意的献给神。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今天是我们查考耶利米书的最后一次。一直以来，我们看见耶利米是那样的忠心耿耿，虽然屡次受到犹大人的反对、侮辱，甚至攻击，把他下在监狱里面。耶利米也有过灰心的时刻，而想向神请辞。然而到最后，他仍然是忠于自己的岗位，忠于神的托付，尽心竭力地向同胞传讲神的信息，劝谕他们悔改，又把将要临到的灾祸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耶利米只有一个心愿，这心愿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百姓，为了国家，就是他希望君王和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这样就会有好日子过了。哪里知道他们全都背逆神，甚至于在国家灭亡、人民被掳之后，剩下的余民仍然不知警惕，没有悔改。他们没有依靠神的心，反而希望逃到埃及去，想在那里过稍微安舒的生活。所以神要再使他们在埃及遭受被掳之苦，因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就要来攻打埃及，在攻陷之后又会将当地的人民掳去。犹大人逃到埃及去，目的是想逃避战祸，但实际上却是无补于事。耶利米书第49章是神借先知耶利米论到以色列周围各国的预言。犹大国的余民不必向亚门寻求护庇，因为亚门也要遭到毁灭。今天世界各国中已经没有亚门国的存在，我们留意神怎样说。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9章第6节。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亚门后来必得复兴，我们要留意圣经中的预言，因为是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的。论到以东的预言是比较长的，